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各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的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的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两次。2010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5-3获得胜利。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鲁伊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16号队长罗德里搭档20号佩德里，前腰位置10号达尼奥尔莫。德罗门德斯这个球同样没有停下来，德罗门德斯和亚马尔两次停球没停下来，也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还是稍微有些紧的。西班牙队今天的进攻线，左路15号巴埃纳，右路19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库瓦西将球碰出了边线，罗诺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巴埃纳回做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阿尔莫先给到

0: 啊，波罗脚下。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 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蒂尼亚，尤文内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格罗门德斯。 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出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 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让费利克斯，上半场比赛中，费利克斯他的位置也非常活，他今天踢的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埃纳想要传低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 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三次射门。库库雷利亚。
1: 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
0: 库瓦西，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 而是稳妥起见，先回传。托德蒙德斯，比费再尝试传身后，这个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窜的比较快，到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博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的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底线，左脚打门。 巴埃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吼吼吼，奥格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上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洛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戈科斯塔挡住，随后巴埃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奥格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 用自己的指尖将球挡出，这个球不挡的话，将会飞进球门死角。相当漂亮的两次扑救。

白纳开出的第一落点被鲁本迪亚斯解围，亚马尔再跳远端，库库雷利亚直接往门前端，这球端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到了后点，奥尔莫，亚马尔直接再起，亚马尔这球没有接，

0: 葡萄牙队的贵宾包厢，德科诺多戈麦斯佩佩。上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在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自己的好兄弟佩佩。 努诺门德斯应该是之前他的球衣在对抗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 瓦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库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鲁本迪亚斯，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
1: 如果布包含有一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12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一胜6平5负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让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当。内托，内托在边路单平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到三角传回来，板塞洛直接打门。 球，三名延迟举旗，判罚的是前插的 B 费出现在越位位置。

二莫，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非常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哎，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员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耶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耶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耶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耶纳来踢，他进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被

奥哥科斯塔扑出，随后左路巴耶纳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连续两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重目标射门来自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主要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内维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铲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瓦西自己带球向前推，奥尔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坎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双方现在角球次数都是两次。亚马尔，格罗转移到左路，佩德里脚弓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次奥尔莫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西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波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举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罗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诺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这届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

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要不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在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而西班牙队今天先发的拉明·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范塞洛球处理得非常清楚，还是给边路的 C 罗，球给若昂·菲利克斯，这边给有力内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费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铁头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若昂·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乌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但由于够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若昂·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洛内托倒在地上，他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嚯，这下若昂·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这下撞得真不轻。你多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部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3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左脚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乌奈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3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乌奈西蒙是3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排名第3位的。西班牙队还有2位替补门将戴维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德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

非常信任乌乃西蒙，乌乃西蒙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乃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亚萨瓦尔闪不开射门空间，对他左脚射门线路封得比较死，外围罗德里来一脚远射，球打高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补时时间。在美国的体育文化当中呢，一般像棒球和冰球，当球，特别是棒球比赛，当球打上看台之后，球迷可以直接把球留在自己手里。阿莫把球分出，罗尼泰勒，还是响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及时鸣哨。安东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以主裁判执法过2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呢，安东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莱纳再把球调后点，罗德里，这边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半场是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马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菲利克斯，球传大了。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之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前的防守，波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这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停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

0: 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的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主心往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但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

拦了一下，内托。伊费直接尝试把球调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裁判员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努诺门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佩里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贝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5次交手，其中呢3次是以平局而告终，那么2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2次晃动，诺诺菲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直接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利尼亚完成了断球。卡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回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里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

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 ，C 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布罗快速回防 ，C 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安东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萨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大家队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萨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萨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丁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萨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得不够准。罗德里再做转移，白纳，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毕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

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 ，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科罗，二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库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三分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布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奥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打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巴埃纳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卡塞洛，劳内维斯

戴德里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

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20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亚马尔，奥尔莫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耶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耶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吊格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耶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加帽。博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奥亚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阿扎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四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五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泰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队打身后的机会。达洛特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17号拉斐尔莱昂。达洛特和拉斐尔莱昂两个人替补登场。换下了20号若昂坎塞洛以及11号若昂菲利克斯。这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三百多犯规了。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哥科斯塔轻疏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好，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16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

再尝试打身后，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七号费兰托雷斯，十五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莱昂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大卫梅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布兰托雷斯上场之后，他现在的位置呢顶的相对比较靠前，在突前箭头位置上，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来到左边前卫，前场成功的断球，亚马尔先回给身后的达尼奥尔莫，佩德里，库瓦西，葡萄牙队继续压缩阵型进行深度防守，西班牙队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

乔治打身后，弗兰托雷斯勉强将球碰了一下，葡萄牙队今天在场上整体的发挥非常的稳定，防线也没有出任何的纰漏，到目前为止啊，球队状态很稳定。西班牙队下半场比赛找不到太多破局的办法。而且可能也因为疲劳的累积，西班牙队前场这几名球员下半场比赛这种无球的跑动换位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的多。弗兰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向前，萨瓦尔给到达尼奥尔莫，转身小角度打门，两名后卫倒地封堵，最终卢本内维斯将球封堵出了底线。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亚马尔给后点，再传中，亚维克斯塔再次单拳将球击出禁区外。范托雷斯小角度打到门前，还是没有西班牙队的球员进行包抄，范托雷斯在向三名投诉葡萄牙球员有手球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没有问题，这球是维加的肋部或者是靠近后背的位置碰到了皮球，并不是手球。西班牙队需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的展现他们的侵略性。亚马尔开中点，看第二落点罗德里手球了，

常规时间之内，葡萄牙队要把五个会员名额全部用完。贝尔纳多·席尔瓦以及孔塞桑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而是要在进攻端进行调整。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三分右路，拉明·亚马尔，弗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 C 罗在身前，这时候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他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拉菲尔良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奥尔莫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

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还有萨瓦尔，这球想要传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长传转移，库瓦西将球封堵出了边线。从这个角度来看，达拉斯体育场非常大，这座球场呢最多在 NFL 比赛当中曾经是涌入过超过10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但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特·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南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

孔塞桑，200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6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8号巴比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给到边路的阿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鲁伊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弹得比较高，第二个科斯塔直接将皮球没收。

波形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梅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啊。梅里诺和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在欧洲杯预选赛比赛当中呢，梅里诺客串打中锋效果相当不错，但在赛季中后期他是遭遇了骨折的伤势，

本赛季英超的最后一轮比赛才伤愈复出，也跟随阿森纳征战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及时赶上了本届世界杯。埃里诺

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提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这次冲撞，但是他的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安东尼泰勒以为这是在踢英超，但通过整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太大了，冲人不冲球，这张黄牌给的没问题。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亚马尔，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诺多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三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他的无球跑动帮助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亚戈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给回到罗德里，格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伤停补时的时间给到八

钟左右。留给葡萄牙的时间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拉斐尔莱昂，让内维斯，塞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啊，黄牌应该是给到十三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拉斐尔莱昂，三梅多，四十五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洪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四十五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萨梅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鲁伊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西班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90分钟的制胜进球，还是在64年之前，1962年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当时由佩罗打进的一个进球。卡梅利诺的进球会不会成为制胜进球呢？葡萄牙队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了。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球还传大了。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比费直接掉后点，孔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哇，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德·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个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虽然说上丁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丁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伊格莱西亚斯替补登场。伊格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

0: 全垒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费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赛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璐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zu haben.
0: 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

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

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球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基洛娃的带操表演结束。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基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它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它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它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的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璐，比赛项目是棒操。

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来看一下中路队的狼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场地目前暂列第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瓦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

get

德国名将瓦洛姆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个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Ciao a tutti.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就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的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0: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这套圈操
1: 可以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那个分数，第二，难度13.5，完成8.35，10分8.3，30.0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带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带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带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前面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号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号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程度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

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代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知道代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这是代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顶足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价值。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尼克罗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罗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罗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0: 基洛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洛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洛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得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波兰和乌克兰。为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的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指导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比赛开始了，看来还是先拼发球，反击莱昂四号位的进攻，这还是体现出老将的实力。
1: 看到乌克兰一上来发球发冲的非常凶啊。
0: 波兰呢，在分站赛12场比赛是10胜2负，排到第二；乌克兰呢是7胜5负，排到第七。双方一上来这个发球质量都很高啊。翟指导觉得这场比赛你更看好哪一方，或者认为哪一方会打得更加主动一些？
1: 按照纸面实力来说，肯定是波兰队要更占优一些。但是像乌克兰这次世界男排联赛能冲到了第七的位置，所以说他现在具备一些冲击力，还是要想办法去冲击波兰。
0: 没错，那形成了3人拦网，摆到2号位，

0: 因为咱们在分站赛比赛里，咱们一同解说乌克兰比赛，这支球队呢，实际上他还确实是像您所说，他具备一些冲击力，
1: 是的、
0: 啊、今天呢跟就世界顶级球队波兰队过招，主要是看看他的这个在建立拥有冲击力的同时，能不能再有比较强的这种保持能力。
1: 对，
0: 嗯，啊，二号位的大斜线打下去了。今天呢，我们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啊，在乌克兰这边，二传是上了15号的什奇特科夫，接应是26号的托科诺赫。嗯，这球拦得漂亮，今天应该是要重点去拦乌克兰这个接应了。主攻是5号的普罗特尼斯基，8号杨丘克，副攻是10号的谢梅纽克跟27号的什楚洛夫，接应是24号的潘普什克。主攻一传到位啊，快攻。连续两板给到四号位，这个小斜线打在了，打在界内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1: 乌克兰一上来把状态调动的非常全，
0: 对，
1: 也知道波兰这支强队也不好打呀。
0: 哇，漂亮！他这个副攻啊非常高啊，莱曼斯基2米17的高度，
1: 是的，而且还很快。
0: 嗯，今天波兰的首发4号二传科门达，接应20号博瓦兹，主攻线9号莱昂和21号的弗纳尔，副攻7号莱曼斯基，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的波皮夫恰克。
1: 发球冲得真凶，
0: 嗯，
1: 也是在想办法去破坏波兰的一次攻。波兰队主攻弗纳尔的发球，
0: 嗯，
1: 在波兰支球队里，弗纳尔跟莱昂都属于是年龄啊经验比较足的老主攻了。
0: 是的，发球质量一般，甩一个后二，这球是打到了界外。仅就看第一局上来的这状态啊，
1: 是的，
0: 感觉乌克兰还是挺有机会的啊。
1: 那就看乌克兰如何把这状态延续下去，
0: 对，
1: 一直对波兰施加冲击力。
0: 嗯，
1: 27号副攻发球。莱昂大叔出界，
0: 嗯，7-5啊。今天呢，如果仅从双方世界排名来看，波兰是现世界第一，乌克兰是排到第11位。实际呢，大家会发现乌克兰的排名并不低，但是为什么在很多国际大赛当中呢，有时候在进入到最后的淘汰赛阶段不一定能看得到乌克兰？是首先，欧洲的强队太多了，可能乌克兰打到最后呢，并没有那么多机会进入到淘汰赛。
1: 欧洲属于高手如林的一个状态。
0: 嗯，好球！弗纳尔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发大这一点有点发不动。

0: 你失配了，你抓住机会又是一个二号位直线。翟导觉得刚刚那种失误球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其实这种算是一个二传跟攻守之间的一个正常的失误，
0: 嗯，
1: 因为大家都在比较积极上，可能等出现一个沟通失误或者一个你理解可能我没有理解到位这种小的失误，
0: 嗯，
1: 其实可以理解的范围，
0: 嗯，
1: 但是在开局是可以理解，但你越到比赛的后段或者是局间的后段，这种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就，
0: 嗯，这个人保护很积极，再给莱昂，
1: 前内，可以看出莱昂可能现在实力照前几年可能有在下滑，
0: 嗯，
1: 但是在扣球的手段啊，在过渡球上，照之前要稳定了很多，
0: 嗯，
1: 他没有一些无谓的失误了，
0: 是的。嗯，这今天波兰队这发球质量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这是逼近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1: 发一条直线，其实跳发球如果你能发到离边线直线那一点，那地方是非常难接的，
0: 嗯，
1: 因为那属于一个需要可能会战略性放弃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两边的线。可能攻守会，如果大力跳发球很重的话，我们接一传会往里站，
0: 嗯，
1: 所以说边线发上可能就不要了。
0: 嗯，因为他一般想往边线上发，他失误的概率也很大。
1: 是的。
0: 掉心儿，再给四号位反击，防莱昂重扣啊，下车太多了。
1: 是的，这就咱一开始说，现在莱昂的进攻手段啊，或者是选择上，要比之前要聪明很多。
0: 嗯。波兰现在呢是把替补的接应35号萨萨克换上了，
1: 布纳尔暂停后的发球，
0: 还是三米线后组织大条攻，现在能够完成渡轮，
1: 是的，从这个画面中清晰可以看到乌克兰这个攻守的向速度非常快的。
0: 嗯，这球盯得不错，开网反击，后二，这球没包住，
1: 现在乌克兰如果说想要迫近比森的话，就只能通过发球去冲击一下莱昂或者是弗纳尔的一传，
0: 嗯，
1: 要不然这个差距只会被波兰队越拉越大。
0: 对，
1: 还找莱昂，
0: 嗯，莱昂这个一传非常稳啊，平拉开，自接自扣啊，四号位直线得分，今天乌克兰可能真的就是发不动这两个主攻啊，
1: 是的，
0: 嗯，
1: 那他可能布置的想要去冲击莱昂的一传，
0: 嗯，
1: 但莱昂现在并不像之前一样可能一传那么的脆弱，
0: 嗯，
1: 还要想办法要增加点攻击性才行。
0: 是的。嗯，一传不错啊，圆网的短平。
1: 弗纳尔防了起来。打手保护，调整攻莱昂。
0: 这太上网了。
1: 是的，有点乱。
0: 还是强攻。
1: 莱昂。触网了。
0: 嗯。这个是过网击球。
1: 过网击球。
0: 嗯。
1: 是刚才前面那个球过网击球。
0: 嗯。这一下是手脚并用，
1: 可能是这个球，
0: 嗯，
1: 辛尼查碰了一下，
0: 对，
1: 还是强攻，弗纳尔后排连续两次的防守，
0: 哇，又是莱昂四号位的斜线，现在按道理来讲呢，辛尼查在后排，乌克兰前排三点。

0: 马口上是正常来讲会给波兰队一些压力啊，但是现在看上去莱昂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1: 是的，嗯，波兰队的拦网体系特别好，
0: 嗯，
1: 而且弗纳尔这两次的防守也特别精彩。
0: 又过了，啊，这球跟上的速度比较快啊，是不是要投，申诉就是要挑战？看弗纳尔刚才像对，嗯，跟教练组去说，
1: 是的，可能心察有过往击球的嫌疑。
0: 嗯，
1: 那反而是波兰队给乌克兰的一传压力特别大，没有过往击球。新查也是抢的比较快，
0: 嗯，
1: 在球过去的前面就把球截住，而且还组织成了有效的进攻。
0: 这种球一般来讲就是在那种那么快节奏里，二传是凭感觉往回调是吧？还是说这个球他能多快就多快把这个球要弄回来？
1: 因为他知道他的复攻是在那个节奏上的，
0: 嗯，
1: 他复攻会上的，所以他会去最多是应该是就传个复攻，因为复攻离他最近嘛，
0: 嗯，对。
1: 是波兰接应，萨拉克抄手了，还真高啊！波兰队这个接应
0: 是，就把首发的接应先换回来啊，用一轮萨拉克的发球，然后再把主力二传先赫门达换回来。好像现在就是用这个两点换三点，替补接应这个发球轮，先发一轮这个发球是换人常态啊。
1: 嗯，看教练去怎么用。
0: 嗯，
1: 如果你要用，就像其实中国队用的很多的，一般是用两点换三点，用的是二传无摘的发球。
0: 嗯，
1: 因为有些点上需要飘球的找人，
0: 嗯，
1: 找点。
0: 还是看各个球队的这个特点啊。
1: 莱昂强攻突破，
0: 打手了。
1: 所以像这种球是希望乌克兰希望多看到的。通过一传，我去冲击你的一传体系，如果被迫你打强攻，我们再来抓机会。但现在反而是波兰队一直在冲击乌克兰。
0: 嗯。
1: 他说冲不动波兰队，先有点。
0: 对。普罗托尼茨基到后排了，
1: 飘球找莱昂，
0: 上步节奏没有配好，三人拦网，
1: 警察翻活儿，还找莱昂，
0: 莱昂强攻啊，变线，
1: 可以看到现在莱昂在进攻调整球的手段上要用的更多一些，
0: 嗯，
1: 没有之前的那么绝对的硬实力去硬接。
0: 对，哦，这个球罚得漂亮，
1: 还找莱昂
0: 打手了，
1: 莱昂打手出界，
0: 波兰队完成渡轮22-17。
1: 你就像这种球他是没发莱昂但发自由人，
0: 嗯，
1: 就算这个球其实他起的效果不好，但他给了莱昂充分去打调整工的时间。
0: 嗯，
1: 如果这球他发到莱昂的前去呢，可能莱昂这球就没法打。
0: 嗯，他能组织其他进攻点。
1: 是的，
0: 你看莱昂拿到了球队第一高分，
1: 这就看他去怎么选择。莱昂到了后排，把莱昂换下。
0: 嗯，上了11号队长西利夫卡。
1: 西利夫卡，
0: 嗯，
1: 西利夫卡也是个左手主攻。
0: 嗯，
1: 西利夫卡接一传，
0: 嗯，取位非常好，强攻，嗯，这球网口上盯住了。27号是

0: 楚洛夫啊，2.08米的护攻球。
1: 一传到位，
0: 发中区。
1: 一传到位，还是国内找接应。
0: 嗯。连续发两个中区下沉球，波兰队还是应对比较充分。
1: 是的。
0: 嗯，上谢梅纽克了。
1: 谢梅纽克换发球。波兰队在主攻位置上还是不缺人啊。
0: 对，这些队员到其他队绝对都是主力。
1: 是的。
0: 嗯。一传不错，哇，这个球也质量很高啊，四号位小斜线。还是八号杨秋克，今天乌克兰两个首发的主攻手啊，表现很出色，基本上呢机会把握能力都很强。
1: 那个线路切得非常清楚。
0: 嗯。
1: 有只有一条小斜线可以打，就把线路已经封死了。
0: 踩线。
1: 悉尼查踩线。
0: 面对双二篮网过去了，现在呢，面对波兰队手里拥有的局点啊，乌克兰队还是在全力去追分。这球穿两个人篮网结合部，波兰的机会，嗯，乌克兰防起来。长攻，篮网出界，再挽救一个局点，还有两个。这第一局看下来啊，就是到了世联赛最后这个总决赛，各支队伍之间状态还是非常接近啊。
1: 是的，尤其是你现在你是四分之一决赛，输一场就回家。
0: 对，
1: 大家较量都比较的激烈。
0: 嗯。
1: 调攻，找弗拉。
0: 嗯，这个球被三人篮网盯死了，
1: 是球调的有点近，
0: 我再开一点可能还有平打的机会。
1: 是的，
0: 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啊，波兰队呢是有惊无险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乌克兰。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局比赛，先波兰队发球。这球没调整好啊，副攻还是打出界了。
2: 看这局用的新茶首发。四二叉科门达的发球，
1: 这一局应该是乌克兰把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二传跟接应全换了，
2: 换了后第一局后半段用的那个，
1: 对，十三号这个图布奇。
2: 我看劳尔主教练一直也在一直调整。这球是比较可惜，其实发球已经创造出机会来了，还没有想到阴差阳错。我觉得这一局可能乌克兰会把所有的发球的重心都放在莱昂的身上。
1: 第一局还是收到过效果的。
2: 是的。
1: 目前乌克兰的主教练劳尔之前也执教过中国男排，在2017到2019年之间。
2: 施楚洛夫。
1: 好球！其实劳尔如果真是说他这个执教履历的话，非常丰富。他在波兰2005到2008年之间也在执教过波兰队。所以应该说这些队员啊，包括球风特点都是比较熟悉的。
2: 三号图布奇，左手拐了个直线。乌克兰整体的下手速度都比较快啊，无论像这个接应，或者是那个左手主攻，都下手比较快的类型。因为可能他硬实力没有很高，他只能抢一些速度。
1: 这球拉开，
2: 还是找后二，
1: 打得漂亮。是让图布奇，
2: 好球。
1: 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还是靠着普罗特尼茨基。普罗特尼茨基这名球员呢，也是在意大利联赛佩鲁贾效力，
2: 打得比较巧，没有盲发力，上面之前有空当，就点了一下手腕。
1: 这边的衣服已经打透了。好球，反击当中的短平快。四号的雅库比沙克啊，2米10，整个波兰队的副攻线都比较高。
2: 是的。莱昂的发球，这一轮是乌克兰需要快速渡轮的一轮。一定不能让莱昂发开。

0: 而且要申出洛夫的发球。
1: 双方都是自己的发球轮出现了失误。
0: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一传到位，
1: 一传顶的不错。这个球这个是不是两个人有一点沟通上的出入啊？
0: 应该是传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这个球配上了，
0: 是的，这是为什么看见有时候一些队伍能跟强队打得有来有回，但是到最后反正结果不尽人意，就是这样，有些机会莫名其妙你丢一分，莫名其妙丢一分，但强队呢他不会放过你给的这种机会，
1: 就是对于对手失误啊给对方的惩罚力度不一样。
0: 是的，
1: 还有前进一个后二，真是厉害，普罗托尼茨基
0: 通过防守抓了一轮反击。
1: 你看，就是其实就是球员他这个身体的特点不一样，当然比赛消耗很大，但普罗托尼茨基现在浑身都已经感觉汗水已经浸透了球衣了。
0: 是的，
1: 这消耗太大了。
0: 福纳尔
1: 好球，盯得不错，双方对于对方的核心进攻人篮房的布置还是准备很充分的。这球起跳的时间掌握得很好，这一般来讲说这个慢跳这个节奏一般是怎么卡？
0: 可能如果你要最慢的话，就慢跳如何规定慢跳，他球很高的情况下你可能要在他挥臂的那一瞬间才提跳。
1: 挥臂的时候才提跳，
0: 可能得压到最慢的那时候。那有些球比较快速的，你可能球要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要提跳，因为它很快，你要晚跳的话你已经抢下去了。
1: 所以现在不光是说你压节奏，你也得看对方球员的进攻特点。
0: 对那有些平快的球你必须要早跳，还有些挥臂快的呢你也要早跳，
1: 有些攻手他自己抢速度的能力强。
0: 是的，有些挥臂很慢的你就要看好去慢跳，所以每个球员的特点不一样。就像莱昂这种他属于比较需要慢跳的队员。
1: 给一个后二，单臂撑了一下还是没有调整起来。
0: 是的，
1: 双方在第二局又打成了15-15啊，
0: 32-8。可以高度达到3.37米。
1: 现在15-15啊，第二局现在打得非常焦灼。
0: 莱曼斯基的发球。
1: 一传还不错，直接掉2次。
0: 双方在第二局打到16-16，乌克兰也没有受到上局的影响。
1: 对，第一局打的就很焦灼了。
0: 是的。
1: 前区，二号位，斜线把的很稳。

0: 强攻，拦网出界。
1: 乌克兰可以能跟波兰队一直紧咬比分，还是说他们在一些环节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比如说
2: 一传，
1: 一传给人感觉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反观是这局冲击波兰的一传，一开始冲击比较好，所以说现在还能保持到比分的僵持。
0: 嗯，这个也是防的不错了，但是无功。
1: 好球啊！
0: 四号位直线再次突破得分，五号普罗特尼茨基，今天这也是帮助乌克兰队一直把比分咬住的核心攻手。他这个身高呢是1米95，现在在主攻里边。是一个正常身高是吧？
1: 中规中矩，
0: 中规中矩，不高，但也不算低。
1: 是的，不算太低。
0: 以前觉得身高高是不是脚下慢、速度慢？你看现在很多的顶级球星可都不慢了。
1: 是的，包括一些特别高的副攻的话，你要在往前打副攻的话，你要对其实对两边的篮网要求特别高的。
0: 嗯。
1: 他要移动特别快，
0: 嗯，
1: 因为你高了，本来步子就大，你可能一步就过去了。
0: 嗯，
1: 但要求你反应速度一定要快，
0: 就他两边得并得要
1: 对要
0: 快一点。
1: 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二传传球上，就像美国队啊，或者是包括像乌克兰队啊，他两边传的平快速度其实很快的。
0: 嗯，
1: 因为波兰队可能现在莱昂实力比较强，他传的平快没有那么快。
0: 嗯，
1: 他飘球者，飘球，
0: 嗯。先让西里夫卡上来再稳稳一传啊，
1: 布纳尔一个轻拍，
0: 强攻，球是拦在了界外。
1: 是的，
0: 刚刚这局打到了19-18呀，真是焦灼。
1: 这也是个波兰队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换人思路，
0: 嗯，
1: 在最后的时候用一个保障性主攻去换一下莱昂的后排。
0: 我觉得这种换人实际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就莱昂他现在虽然战斗力强，但毕竟也是年龄摆在这儿，也是需要他就是把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进攻上。
2: 是的，而且也把这个漏洞给稍微补齐一下。
0: 嗯，
1: 飘球，
0: 看抓反击机会，拉开四号位，
1: 好球啊！
0: 刚打在了副攻身上。
1: 你看现在两个队伍的防守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其实从现在的一些男排比赛中可以明显看出，现在男排比赛中的精彩的防守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是特别重的球反而都能防起来。
0: 没错，
1: 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就是刚才你看内分打下去之后，现场观众发出惊呼啊，所以也是我们通过电视转播也鼓励大家有机会去现场看看排球比赛，包括男排比赛。
1: 是的，
0: 这个男排比赛呢，现场的这个视觉冲击力跟电视上还不太一样，很多大家觉得这一球没有防起来的球，现场看就可以理解了啊。确实很多这种快速爆发力、杀伤力极强的扣球，又称之为暴力美学。当然，刚才也是请教翟德军，就是这种包括接这种时速比较高的发球，对于职业选手来讲，有一些球看上去力量大，也是能防起来的，啊，这就是对于你们专业球员和观众来讲，欣赏角度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福瓦先又是一记 ace。当然，就是排球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光是说速度和力量，也有技术。
1: 波兰队又一个替补主攻，
0: 嗯，
1: 沙普克发球。所以说，波兰队的主攻线上是不缺人的。
0: 对，

0: 像之前其实还有库比亚克，
1: 嗯，
0: 类似于这种全面性的主攻。
1: 那你既然说波兰这个主攻线人才济济，那你觉得他现在是库雷克不在接应位置上之后，他的右边攻有没有变弱呢？
0: 没有，
1: 嗯，
0: 因为你包括萨拉克也好，包括巴尔兹也好，去线球能力都特别强，
1: 嗯，
0: 包括萨拉克，可能之前萨拉克要主打的比较多一些，他给人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点特别高，
1: 嗯，
0: 其实实力也特别强，
1: 没错。
0: 弗纳尔进攻开炮，嗯，扬丘克的发球现在又冲又稳定。
1: 他现在就打到二十分之后，乌克兰现在刚好反超了。
0: 是的，
1: 现在在心态上对波兰队压力会大一些，
0: 而且他球发得很绝，发到一个大边线上。
1: 嗯，
0: 好球，
1: 哦！哇，这是发球的变化跟质量都一直在保证。
0: 看来没说错，扬丘克又发一个 ace。这是乌克兰队伍想要战胜波兰队必须要大胆尝试一些地方，
1: 对，
0: 就不能保守，
1: 嗯，
0: 无论从发球来进攻一定不能保守，嗯，
1: 是保守也是失利。继续来看扬丘克的发球，现在波兰队压力比较大，来到二十分之后是连丢两分，越发越有信心了。还是一个调攻，头二，
0: 黄茄
1: 机会强攻，哇，这球是再次展现波兰队的网口实力。
0: 是的，那通过拦网去把这一分追了回来，也是成功度过了扬丘克的发球轮。
1: 这是真过不去了。
0: 对的，
1: 嗯，好发球。强攻，这是界内，
0: 啊，
1: 波兰放了网口，这个球是决策上的问题啊，这是个界内，帮助乌克兰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四号位强攻，莱昂进攻被拦了，乌克兰队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2。乌克兰啊，乌克兰在第二局25-22，战胜了波兰。这样的话呢，把总比分扳成了1-1啊。乌克兰这个局点兑现的太快了。波兰队刚才其实也想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有机会能够拖住啊，但是刚才已经没有暂停了。格尔比奇跟裁判员交流过后，这一分就失去了。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变得更有悬念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压力会更大。我们稍后来欣赏第三局的较量。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现在双方呢两局过后打成了1-1平啊，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还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如果说这场比赛赛前大家去探讨这场比赛的发展走势，可能更多人会认为波兰队会更有优势的一方，当然直到现在1-1的情况之下，他们仍然是更有优势的一方，就是在大赛经验上啊，这种决赛的履历上啊，人员的配置上应该都是更主动的。但是今天我们刚才也跟翟德军去交流，就是乌克兰能拿下一局，他的比赛情绪气势状态就又会不一样。当然他有一个悬念，就是他这种拼发球的策略在第三局还能不能够像第二局那么高效，也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4: 是，一上来也是拼了两个一个。而且现在还考验波兰队一点，就是波兰队自己的发球能不能发出来。
3: 波兰队前两局比赛其实他是希望能够控制比赛，但是你控制比赛呢，毕竟你还有一个对手，就是你如果有一些保守会被对手抓住机会。所以这种时刻下波兰队还是不能打得太过于4平8稳吧。哇，这自由人直接是飞到了观众席，二号位定点攻被范达尔拦了。这球其实已经传出1-1的机会。
4: 是的，他想变个直线，被芬纳尔看了出来，又扑住了直线。
3: 就近组织，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
4: 还是就像第一局说的那样，乌克兰能跟波兰一直打到现在。一呢是乌克兰现在发球冲击的非常好，再一个就是乌克兰他自己的一传做得好，他没有被波兰队的强发球冲击到。所以第三局更多考验还是接发球跟接发上。一传到位，
3: 没问题。哇，连着拦了对方两个战术攻啊！
4: 对，就像这种球，你感觉一传没问题，但是这球迷如果没打下去的话，其实对一传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还要继续接下个球，继续保证这个一传的到位率。
3: 一个短平和一个平拉开都被拦了。
4: 是的，一传到位。
3: 啊，这是前排第三个进攻点。
4: 是的，
3: 终于得分了。
4: 进行打手出界。
3: 这局呢，接应还是上13号老将普普奇，92年的接应。
4: 还是用心理茶来搭配。两个吊球，
3: 这球打手了，打手变线。

0: 就之前翟德军解说的时候跟我们说过打第三个人的手啊，现在都是这么处理的。好球，就就近组织一个身后球，这种是一种就是被动的组织还是主动组织？
1: 主动，十二传主动看到副攻在后面
0: 有背快的机会，
1: 组织一个背后进行，
0: 就是没拿下这一分是自己的手，
1: 对，
0: 手
1: 是自己手上没有包下来。
0: 嗯
1: 嗯，其实机会已经出来了，32号博瓦兹的发球失误，现在又到了8号杨秀克的发球。这一轮是目前乌克兰发球最有力的一轮
0: 啊，真是有效果。
1: 是的，
0: 强攻了，
1: 弗纳尔强攻被拦，
0: 没有保护起来啊！乌克兰在第三局目前又反超一分。
1: 是，其实他这一轮只要发球破攻之后给到弗纳尔，这就乌克兰的战术目的已经达到了。弗纳尔的强攻实力是没有很高的。
0: 嗯。
1: 又发一个破攻，这传有点过了。
0: 嗯，好球啊！还有高质量防守，后二出界了。嗯，这球一才认为是打到了。
1: 界内
0: 压了一个，切了一个边儿啊！哇，因为这个球刚刚呢，乌克兰队员已经示意他觉得是出界球了，就是肉眼难以辨别，只有系统才能够确认。
1: 对，那这个球就是也是帮助波兰队度过了杨秀克的强发球轮。
0: 嗯。
1: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西尼查传球调整球都比较近嘛，攻手都没办法发力。
0: 后二，
1: 后二出界。
0: 嗯，现在波兰队呢，莱昂回到前排了，看看他的一传稳定性怎么样。
1: 那西尼查在传球的稳定性上要稍微注意点，那几次四号位的调整攻都传得比较近，攻手没有办法发力。
0: 嗯，而刚才那个回合也有点掉头了。
1: 是的，太近了，主要是。没有打手。其实从上一局开始就有几个球，他传得很近之后。被对面封死了，就没有办法去变线。
0: 嗯。
1: 还是弗纳尔的发球轮。挑战之后的一个发球。
0: 好发球啊，连着两个发球都有效果。
1: 对，你看像这种球，它稍微远往一点，攻手有自己发力、自己变线的空间，它就好打一些。
0: 而这还是一个强攻球，就是像翟德军所说，稍微给他一些调整空间。后二直线高质量，今天双方这个拉锯战、消耗战，使得比赛的悬念越来越强了。到位球，后二，
1: 好球！
0: 西尼查今天传这个后二进攻还是比较顺。
1: 是的，在二号位跟二号位之间的配合还是要更好一些。对，这也为什么一直西尼查。

0: 在场上的话会选择用这个突破棋的原因。
1: 嗯，
0: 看莱昂的前缺，
1: 嗯，又单掐了一个。
0: 这莱昂在场上呢，乌克兰还是一直贯彻找他的方案。像这个球，如果莱昂接发球有点倒地、有点仓促之后，可能他们就会拦网精力就放在其他的点上。
1: 嗯，紧接着在下一回合能够打下去也不容易。
0: 是的，还是继续用副攻来突破这个球。
1: 今天双方的拦防质量都很高啊，所以慢慢看着二传给的球都会稍微远网一点了，给副攻也好，给主攻也好。
0: 这好球，
1: 嗯，
0: 很少接应。
1: 你看他就是他在感觉是二号位怎么传都行，
0: 突破期，
1: 嗯，
0: 他的节奏比较对入的。
1: 嗯，你看新查这球其实是从外边刚冲回来，
0: 是的，
1: 就近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0: 这俩人之间属于是有一种特殊的配合的、
1: 嗯、所以说是不是在一个队里，当然好的二传人跟攻手都能配上，
0: 是的，
1: 是不是就是会有跟某一个人会配得特别好？
0: 对，肯定会有。
1: 嗯，这球失误了，这球也是打的消耗大、
0: 嗯、可能是有点滑呀，或者怎么样。莱昂的发球，
1: 自接自扣，难度有点大。
0: 这球传特别远网了，已经是。
1: 给攻手没有参照的，
0: 对了、嗯、攻手已经上去了，球传在了攻手的后面。
1: 好发球，嗯，又高了。可是他现在给四号位的传球质量稳定性不是很好，
0: 有点不太固定了。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的时候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就面对莱昂的两次高质量的发球都能接得很有效。
1: 嗯，
2: 暂停，
1: 好发球啊！莱昂又发了一个大脚 ace。
0: 对的，
1: 刚才他发球的时候也弹出他这个最快发球个人的这个记录啊，126公里每小时，他个人最快发球速度。
0: 莱昂最快应该能达到
1: 130、136。因为之前他是一直保持这个最快发球的一个记录。
0: 是的，现在随着能力下滑已经发不了那么太快的球。
1: 嗯，
0: 但是相比较其他人说还是很重。
1: 嗯，
0: 好一传，就是乌克兰面对两种强发球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1: 嗯，
0: 3.26米的扑击高度。
1: 对，这个信息要给大家更新一下，莱昂之前是发到过138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
0: 格莱尔非常聪明的搓球得分。
1: 嗯，

0: 好一传，
1: 快攻漂亮。
0: 这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做的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一传。
1: 嗯，
0: 还是发球找莱昂，是弗纳尔的强攻，这还是前面说这是乌克兰想看到的。
1: 嗯，
0: 就逼迫着弗纳尔去打强攻，
1: 没错，
0: 再去抓到弗纳尔这一点，就这样才有机会。
1: 双方的这个比分就是一分两分，一分两分，谁也没有完全掌握绝对的主动。
0: 三十二波瓦兹的发球，还有比较菜的飘球。
1: 嗯，这个球还是跌了。嗯，副攻也没有完全掩护住。
0: 现在乌克兰这边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有所下滑。比较低一些球，还是找四号位打入出界，
1: 这球呢给了一对一，而且吃的是对面的二传，八号杨秋克，现在又到他的发球轮，
0: 发球轮，
1: 嗯，目前他是球队第一进攻点12分。
0: 是弗纳尔的发球，
1: 好球！今天波兰队这个快速形成的集体拦网威力很大。
0: 三篮网拦住了乌布奇的暴露性强攻，过网点选在了副攻的手上。
2: OK， yes， yes， that one， Poland now，
1: 19-21。这第二局跟第一局几乎一样啊，就是把这种一两分的焦灼态势保持到了局部阶段，
0: 还是在莱昂的后排的情况下把莱昂换下。
1: 嗯，乌克兰是换21号的基西柳克来发球，这是一个战术发球，替副攻发球，
0: 塞梅纽克的一传换了莱昂，
1: 嗯，发球直接下网了，22-19。
0: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
1: 一传有波动，嗯，这个速度抢得真快。
0: 其实，在世界篮排联赛里，这种一传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一传，
1: 嗯，
0: 这就已经达到了可以组织战术球的标准，
1: 嗯，
0: 这就可以了。
1: 就是踩在三米线上的组织都没问题。
0: 他只要是够缓和，然后能让二传从容的组织快速进攻，
1: 嗯，就是一种相对到位了。
0: 对，
1: 嗯。
0: 在男排比赛里不能要求绝对到位，
1: 嗯，
0: 因为他的跳发球也好或者什么样太冲了，
1: 嗯，
0: 如果你垫绝对到位的话，像垫那种球你可能垫五六个你可能会有一个垫过去，
1: 哦，
0: 可以非常容易造成探头，
1: 就是，过分的追求这个到二传头顶，啊，
0: 是的，
1: 嗯，
0: 啊，12号
1: 沙乌普克
0: 的发球，
1: 哎，嗯，

0: 3-20啊，关键分。发球有效果。九人补得真快啊，后攻，自己保护，强行进攻。这个球够难啊。
1: 是的。
0: 这是刚刚在关键分上换上场的谢梅纽克啊，保龄球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首先是自由人，这个球救得漂亮，紧接着回来之后呢，变到后排还有一个强行进攻，
1: 好发球，
0: 抓机会，强攻直接是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25-20，波兰队赢下了第三局。这一局的最后几分，实际上乌克兰还是丢分很快的啊，没有能够咬住。这边又有情况啊，要挑战，看看是不是有打手。
1: 这算是赛前所说的，乌克兰要想战胜波兰，需要一直持续。到第三局，可能明显的感觉到，无论进攻成功率啊，还是发球的稳定性啊，都受到了一些波动。
0: 没错，恰恰是这两项，他们在第二局比赛做的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一局呢，挑战还是失败了。这局结束啊，目前的总比分上是波兰队2-1领先乌克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二比，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的，
0: 所以就是
1: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是找莱昂。
0: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二直线。
1: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他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0: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1: 对的
0: 啊，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1: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0: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1: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就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自由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亚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0: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1: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的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如果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0: 那就很伤。
1: 对的，
0: 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1: 而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它是在一直接一传。

0: 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1: 对，
0: 所以现在换主攻了。
1: 嗯，
0: 换上十四号克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纳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1: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0: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
1: 嗯，
0: 就是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是雅库皮沙克的发球，还是找主攻，最终还是通过副攻的快攻得分度过这一轮。所以说四号位是个难点，到现在为止乌克兰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只能说我通过别的点去进攻，
1: 嗯，
0: 去弥补四号位的这一点。图布奇的发球
1: 高质量的斜线，
0: 是的，博瓦兹，你要这样跟波兰队去一板一眼打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戏的。
1: 嗯，
0: 好一传。找主攻，
1: 嗯，这球还是有点低，
0: 是的，
1: 掉头了。
0: 把镜头给到了劳尔教练，劳尔教练也是
1: 没招了，
0: 有点没招了。
1: 嗯，
0: 四号位一直不下球，还是找四号位，还是被防。
1: 这也能防起来，
0: 是的。
1: 这点终于是打过了。
0: 四号位一直不得分，四号位自己攻守也会有点着急也好，就怎么样也好，
1: 对，
0: 慢慢就不敢打了。
1: 但其实这个球啊，
0: 嗯，
1: 还不是四号位得分，
0: 对，不是四号位得分，四号位被防了，
1: 嗯。
0: 两后三。
1: 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讲，好消息是，核心主攻转回到了前排，这五号的普罗特尼茨基，哎，发球轮不在自己手里，
0: 那儿星球，你看到乌克兰到目前为止的话，一传其实做得非常好的，
1: 嗯。
0: 但就是现在这一局需要解决的就是进攻点上的问题，我怎么能把这种到位球去转化成得分？
1: 嗯。
0: 但是面对波兰这种又高密的拦网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发球找莱昂，但是球太菜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现比赛是至少是赢三局获胜，甚至有时候要打到五局，就是有可能你会打一局好球，打两局好球，
0: 对的，
1: 但是这个局数的设定还是很有它的玄妙之处啊。三局都打好，那这是这场比赛你就打的是真好，但是一局比赛是赢不下胜利的，
0: 一局比赛决定不了什么。
1: 嗯，
0: 辛尼查的发球，
1: 嗯，
0: 然后进图普奇到了前排，我觉得辛尼查肯定会想办法球多往图普奇这里走一走，
1: 嗯，
0: 一传到位，复攻，
1: 好球，
0: 出界了，
1: 哎呦，这球出界太可惜了。这副攻其实这一局你看之前四号位不下球的时候副攻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对，
1: 所以副攻也打丢了。

0: 你传到位找主攻，还是被拦
1: 了。这四号位完全是下不了球。
0: 可能现在需要采用的是要考虑要不要换二传，或者是也只能用换二传的办法。
1: 嗯。还有中区下沉，是在压边线了。
0: 是的，现在下球的只有杰伊。
1: 嗯。
0: 现在不对，二传也不敢给四号位。
1: 嗯。
0: 两球客到前排，轻拍，
1: 果断的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0: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的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基本上搓不死的。
1: 嗯，
0: 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那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到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1: 嗯。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0: 是，
1: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
0: 嗯。
1: 那现在他这两方面都开始下降。
0: 是的。
1: 嗯。
0: 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1: 对。
0: 你到
1: 等，嗯，
0: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1: 嗯，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嗯，
0: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1: 嗯，
0: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1: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0: 一传到位，弗纳尔。找扫位，打手出界。
1: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0: 传球比较倒，反而打不了了。那他主攻用的是十四号科瓦洛夫。
1: 西米纽克来替换莱昂。
0: 好，一传。
1: 嗯，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0: 拦住了博瓦兹。
1: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0: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
1: 嗯。
0: 两球客的发球。
1: 嗯，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0: 博瓦兹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
1: 嗯，
0: 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1: 博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0: 然后科瓦洛，好发球，
1: 嗯，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0: 是的，塞文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
1: 嗯。
0: 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

0: 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
1: 嗯，
0: 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
1: 嗯，
0: 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副攻基本上持平的，
1: 哦，
0: 对面的篮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1: 就一般来讲，副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副攻，
0: 是的，
1: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0: 是的。后边进攻，
1: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0: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1: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0: 但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
1: 嗯，
0: 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1: 对，
0: 莱曼斯基的发球，但其实波兰队是有些放松警惕的。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
1: 嗯，
0: 还是换回辛尼查跟托普奇。用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1: 全到位。
0: 就说
1: 哇，这个副攻，
0: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
1: 再来看啊，这个球副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0: 是的，
1: 嗯，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0: 一传太轻易的，让他太简单了。
1: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0: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
1: 嗯，
0: 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1: 是，
0: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
1: 嗯，
0: 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1: 对，
0: 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1: 嗯，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0: 是的，
1: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0: 是，
1: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0: 嗯，还是没有攻，
1: 嗯，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0: 还有防
1: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0: 还是给二号位。
1: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守自己给调整回来。
0: 是的，还是博瓦兹，
1: 这球防的不容易，潘普什科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还有
0: 还是找二号位，
1: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0: 已经空了，其实
1: 对，但是就是不给，
0: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他连续两次给的二号位，
1: 嗯，
0: 都没有打死，
1: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0: 是的，一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
1: 嗯，
0: 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1: 嗯。

0: 好球
1: ，sorry， 还是被拦。
0: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1: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嗯，还是被一个人拦住的。
0: 嗯，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扣的问题？
1: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0: 嗯，
1: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
0: 嗯，
1: 就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0: 嗯，
1: 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0: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1: 是的，我差点就被防了。
0: 啊，还是换上机器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1: 是的，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
0: 嗯，
1: 同一个线路。
0: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1: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
0: 往
1: 下网了。
0: 嗯，
1: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
0: 嗯，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图普奇的发球，
0: 破坏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晚间的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跟随电视转播的画面来到日本东京的东京体育馆。我们马上将要为您带来的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我们的两名中国姑娘陈梦和孙颖莎都各自从自己的半区杀出重围，成功的会师了决赛。第一局由画面上方的身穿粉色球衣的陈梦率先发球。

0: Top two。
1: 那么从技战术的特点上来讲呢，陈梦是属于打法全面，反手特长突出，他的实力也很厚实啊。用李隼主教练的话来说，陈梦现在的球有一点当年张怡宁和李晓霞结合的味道，既厚实呢，单板又有质量。那么小将孙颖莎则是代表女子技术男性化，代表年轻一代的打法，打法凶狠正手好，而且呢出球的这种速度力量都很强。

还是发正手短球，控制台内。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这种多拍的相持肯定不会少，双方一定都是做好了要打持久战的准备。

控制台内反手相持，两个右手横板的运动员啊，这场比赛的主旋律肯定先是从左半台反手相持打起。那看看在相持当中呢，谁能够率先的调动对方，包括打一些调右压左。

开到中路机场。陈梦和孙颖莎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其实中国女乒现在的这一个格局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其实比较相似啊，当时也是在邓亚萍退役的情况下，像王楠、李菊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0: 看日发正手短，
1: 上来！
0: 开局双方打成5-5。

多拍的相持，碎杀转正手进攻。这种主动用正手的意识，包括侧身意识，其实都是女子打法男性化的一个代表。

两人的对决，孙颖莎和王曼玉，两局并入中路，进入到相持当中，对反手，哇，孙颖莎反手突然加力加速。我们看到的是王曼玉和王艺迪，刚刚我们的专项记者李武军也介绍到赛前呢，他们俩分别给陈梦和孙颖莎热身，王曼玉也是这一次比赛女队的 P 卡选手。

两个人对彼此的风格、技战术、出球的质量都非常熟悉。这个时候打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坚定，打内心深处的信念。六平之后，现在小将孙颖莎连得两分。漂亮。

0: 送球短，
1: 踹！
0: 这球陈梦是快劈到孙颖莎的正手底线，孙颖莎跑动当中这个出手质量还是很高啊，反手连续的跟上。

这次的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当中呢，出于疫情的防控啊，在球台上有汗的时候，一定要由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擦掉。还是发正手短，陈梦上手，两个人对反手。这球陈梦是想要变线，但是出现失误，这样孙颖莎拿到第一局局点。

这球陈梦其实打得也很主动，接发球快速劈长，也是让孙颖莎上手质量不高。陈梦连追两分，看得出来第一局啊，两个人在场上互相限制。虽然这种精彩的回合球到目前为止并不多，但是他们让双方彼此都打得很难受。换一个发球，发勾手半出台，哎呦，有点擦网，反手相持，连续擦网，哎呀，这个其实应该是陈梦的一个幸运球，一个机会球啊。这样孙颖莎11-9拿下第一局，刚刚这一分也是一波三折，两个人互相擦网。最后其实陈梦已经是出机会了，但是自己正手主动失误。第一局比赛其实一上来两个人比分一路是并得很紧啊，六平之后孙颖莎是率先打开局面，取得8-6的领先。最后呢，陈梦一度是追到了9-10啊，但是自己的一个机会球没有打上。接下来双方进入到第二局的比拼。这是孙颖莎的主管教练黄海成。

0: Two, one.
1: 直接开几场，两个人多拍相持，攻防转换。

0: 陈梦的特点呢，其实也是在于他的身高臂长，护台面积大，而且护台能力也很强，有的时候能在被动的防守当中还可以打出高质量的回球。
1: Left, one, three.

0: 哇，相当的暴力。
1: Two, three.

0: 中了短球，这球陈梦拧出界了。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双方依旧是打成平手。前两局呢，两个人一定都会拼得很凶，咬得很紧，谁都是想拿下前两局，在整个大比分上占据主动。
1: Left, three, four.

还是发正手短，这两个球索引沙都是快劈底线啊，顶住了陈梦。索引沙连追四分，将比分反超，5-3。两个人现在在场上的气势啊，也互不相让。每拿一分都一定要给自己鼓劲儿，把这口气顶住。反手连续相持，陈梦在左半台确实还是相当的有实力。这个无论是在防守啊，还是在进攻当中，包括打这种攻防转换、节奏的变化，这都是陈梦的特长技术。

陈梦也连得三分。两人现在比分是交替上升。

陈梦这个时候也喊出来了，这是陈梦的主管教练马林。

5-7。

0: 5, 7。
1: 孙颖莎换到右半台来发，这个发球呢也是方便发完之后两面的上手。这阶段陈梦是连续得分。

勾一个半出台，还是反手相持，陈梦有节奏变化，孙颖莎抓住机会，这个球是凶变陈梦的中路，

0: 陈蒙站在中路发球，勾一个正手短，劈长，这个套路打得很流畅。啊，发到孙颖莎的正手短球之后，快速的劈他一个反手长，这样前后左右都对孙颖莎的站位有调动。那对于横板选手来说，正手短的接发球啊，一直都是所有运动员的一个难点。9-6，
1: 漂亮，
0: 陈蒙再得一分。

反手相持，这样11比6，陈梦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比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介绍陈梦和孙颖莎之间的金牌争夺战，双方在前两局是各胜一局。目前打成1比1，接下来是第三局。那在来到东京之前，陈梦在谈到奥运会的时候，也说到非常的渴望去站在奥运赛场上，而且他会用200%的精神去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水平。哇，孙颖莎！ 反手连续发力，最后转正手进攻。那么孙颖莎也说，奥运会啊，其实是每个运动员梦想当中的舞台，她非常想要去展示自己，也期待自己能够最后的爆发。One, four.

这个球陈梦是看了一个回头。两个人确实太熟悉了啊！其实这个球孙颖莎的上手质量已经很高。

这球也是接发球孙颖莎的一个主动劈长。两个人现在的发接发都算得很严谨，都尽量呢让对方没有办法主动起板。

0: 发球快劈孙颖莎正手底线。这个环节呢，在发接发上啊，尤其是接发球，陈梦占据了主动。现在呢，劈两条底线啊，都是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舒服的上手。
1: 中了！
0: 陈梦再得一分。

还是站在右半台来发，勾中路短球。哎，陈梦连吃两个。第四局的开局，孙颖莎打得不错，4-1。嗯，这一局已经是吃了第三个了，啊，都是孙颖莎站在右半台发的勾手的短球。孙颖莎2017年才进入到国家一队，其实到现在进一队啊才刚刚4年。这几年呢，他也是从一个冲击的角色到了成熟，现在呢是成熟加稳定。前两年他打球更多还是凭借自己的这种实力猛冲猛打，但是这一年呢，他的成长更多的在于对整体比赛的把握，包括前三板的计算啊，开始算球打得更加精到。反出台，这球陈梦的反拉没有拉上，孙颖莎再得一分。

有些擦网，孙颖莎侧身抢拉。还是发这个球，正手连续进攻，陈梦贴住，哇，两个人的攻防转换，最后陈梦是主动变直线。其实今天的比赛啊，一个竞争的关键点就是在左半台反手相持当中，谁能够率先变出这条直线，或者是谁能够主动侧身用正手进攻。开几场，这球孙颖莎的注意力啊也很集中。

正手短，劈长。第四局现在孙颖莎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9-3。还是反手连续相持，陈梦率先的变直线。

哇，两个人互相啊都是在打这条直线。这一次是孙颖莎反手相持当中率先凶垫直线。孙颖莎拿到第四局局点。控短之后抢攻。第三局和第四局啊，两个人在场上都各自有一些起伏。

0: 陈梦的调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11-5，扳回一局，双方在前四局当中打成2-2。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五局，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拿下这一局，占据主动。在刚刚过去的第四局当中啊，孙颖莎主要是加强了发球的变化，尤其是站在右半台，发这个勾手发到陈梦的正手短，陈梦上一局吃了三个。另外呢，孙颖莎也是加强了自己的主动侧身。两个人在领先的情况下，心态都出现了不稳定。七局四胜的比赛啊，现在已经是相当于要打一个三局两胜。还是反手相持。

连续进攻，孙颖莎反击，两个人又是攻防转换，太漂亮了这个球。

控短，陈梦清拉，这个球弧线比较高，啊，而且有一点飘，孙颖莎的反拉没有合上力，

还是发勾手，反手上手转正手进攻。陈萌又是看了一个大角度的回头。这球孙颖莎的转正手啊，落点拉的还是有点正啊，刚好是在中路的位置，陈梦的手上。

孙颖莎变节奏，两个人对住，最后孙颖莎稍微有一些着急了。这个转正手的进攻，自己主动失误。

饭出台抢了。哇，真的是女子乒坛最高水平的较量。两个人在百速当中啊，打出了多次的攻防转换，比分还是并注，4-6。

塞中路，还是对左半台反手相持，陈梦扛住，孙雨莎发力，陈梦反击，这球陈梦是在被动当中啊扛住了之后转主动，掉了孙雨莎正手的大角度。两个人现在场上相持当中的每一板都是平时在训练当中的千锤百炼。封闭训练当中呢，他们是一日三练啊，包括单球训练、多球训练、体能训练，有的时候还要进行业务学习，看技术录像。给到正手，围回反手，陈梦反击，再得一分。中局现在两个多板的相持，陈梦扩大了比分，领先优势8-4。

快劈底线，连续并住中路，孙颖莎正手连续进攻，陈梦防住反击。这球稍微有些擦网，陈梦举手向对手示意。

陈梦拿到第五局局点。这一阶段陈梦是连续得分，打了一个小高潮。10-4，反出台，让陈梦是11-4拿下第五局，目前在这场决赛当中3-2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六局比赛。还是多拍相持，孙颖莎连续进攻，陈梦反击。陈梦现在真的是像一堵墙一样啊，打不穿。孙颖莎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如果站在对面的对手不是陈梦的话，这一分早就拿下。

控管之后，孙颖莎抢攻，这个球孙颖莎的连续啊有些着急。要暂停了。好，暂停回来之后，双方球员继续回到球场上。1-3，孙颖莎发球，给到中路，反手连续进攻，陈梦还是顶住。现在打这种实力球啊，陈梦的心很定，不惧怕和孙颖莎打多拍、打相持。

控短。哎呦，又是有些擦了。两个人进行对拉，天哪！这个是女子运动员之间啊，中远台的对拉。那其实，在国家队的队内训练、队内比赛当中，陈梦和孙颖莎有的时候也会和男队员一起进行对练。啊，包括打这种队内的热身赛，有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赢一些国家队的男队员的。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啊，太强了。

这一分拿下之后，陈梦的心态啊有一个释放。5-3。

Very good.

反手相持，这球是顶到陈梦的中路。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心态上还是相当的顶得住啊，这个时候出手也不软，这也是孙颖莎的一个特点啊，落后的情况下敢于搏杀。今天上午在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当中呢，第二局3-9落后的情况下是连得8分，逆转拿下了一局。所以这个时候陈梦也不能放松，两个人出手都相当有质量。孙颖莎连追3分，将比分反超。

接发球抢攻，孙颖莎的正手出现了失误。有的时候在场上人太兴奋了，容易收不住手。这个时候打的是成功率啊，除了比谁出手更坚决，也要比谁更少犯错误。

反手多拍的相持，两个人也是一直在变化落点啊，反反守卫，中路反手，几个点一直在不断的调动。

0: 76.
1: ~7:6. 还是勾陈梦的胜手短，中了！这一分很关键啊！拿下之后，陈梦也是怒吼一声，给自己鼓劲儿，追到7:7。乒乓球一局比赛只有11分，你如果丢一分的话，对手得一分，其实来回这就是2分。所以乒乓球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会说，一分要当2分来打。7:7和6:8。 在心态上就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反出台，所以莎的抢攻出现了失误。陈梦将比分反超，8:7。

第六局，比赛进一步的白热化，来到8-8。

这球陈梦还是接发球劈长，孙颖莎上手失误。现在对于小将孙颖莎来说，已经是站在悬崖边上了。陈梦现在还一分就拿到冠军点，侧身抢攻，连续进攻，陈梦扛住，孙颖莎的正手主动的失误，这样陈梦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

0: 10-8，陈梦游连续两个冠军点。听到陈梦在鼓励自己，哈，可以没问题。面对胜利的时候，看看他是等待胜利，还是主动的去争取胜利。
1: 10-9

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拿下了本届奥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陈梦拿下这场比赛之后，第一时间就到场边拥抱了自己的主管教练马林。你可以说他是大器晚成，也可以说他是厚积薄发，但是这一刻陈梦美梦成真。同样，我们也要将掌声送给20岁的小将孙颖莎。在这一次的奥运征程当中，她拿下了最重要的一战，4-0零封了中国队最大的对手伊藤美诚。这场比赛中国队也准备了5年。两位选手站在球场中央，他们举着5星红旗向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球员、媒体朋友致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1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李发彬将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小将鲁伊乌，出生于2001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也是这个组当中的年纪最小的运动员，前两把试举全部成功了。开把123成功之后，第二把加到127，127这个成绩已经刷新了他在2021年欧洲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125这个个人最好成绩。能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他的动作也很有特点，会有一个小小的跳步，这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运动员萨利姆，开把124成功，第二把加到127，这把起来也将刷新在21年亚锦赛上创造的125的个人最好成绩。萨利姆成功完成了127，自己也振臂高呼。在2021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当时萨利姆呢把个人的总成绩，从277公斤一下提升到了286公斤，提升了9公斤，这个进步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今天看上去在比赛当中，他有希望继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萨利姆出生于1996年，虽然说不算是一位很年轻的运动员了，但是他这段时间的成绩进步幅度非常大，就说明在这段时间整个训练状态非常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沙特运动员萨利姆，第二把呢已经把抓举最好成绩提升了2公斤了，第三把加了129，加重的幅度呢只有2公斤，但这是他向个人抓举新高度发起冲击的2公斤。这把完。

0: 成的不错，三盏白灯，萨利姆抓举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4公斤。对于他这场比赛的信心建立将会大有帮助。这也是萨利姆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四十五扬一。他也参加过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今天开把重量130公斤。哎呀，太着急了这把。其实杠铃带的位置还不错，但是他太着急起身了，在起身的过程当中呢，整个杠铃的重心就完全跑掉了，杠铃的重心还没有完全控稳就着急去起身。从上方这个画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杠铃的重心一直不稳，一直在往后走，非常可惜啊。今天开把130这个重量可是不轻啊。对，这把就是稳住之后，完全稳住之后再起。看来这段时间经过训练调整之后，四十五扬一整个人的状态还是调整回来了。亚锦赛抓举118没有起来，全部砸锅的情况之下，今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还把重量定到了130公斤，成功的举起来了。所以最终抓举的成绩呢只有125公斤。接下来关注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伊格尔孙。
1: Не отпускай от себя, ровно вставай. Держать!
0: 完成的不错。伊格尔孙出生于1998年，是最近几年在亚洲举盘小级别上涌现出来的一位新星。2019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的是55公斤级这个非奥级别，拿到了第二名。在2019年的20年期间呢，开始升到了61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他的成绩涨得也非常快，从266涨到286，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提升了20公斤。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意大利运动员鲁伊乌。第三把杠铃重量加到131。

哦，杠铃有点拉飞了这把。这样的话，鲁一武也结束了他今天的抓举比赛，抓举成绩定格在127公斤。127已经刷新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他应该对于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了。好，来看日本老将司树洋一，他是这个组别当中年龄第二大的运动员，第三把加到133。

0: 沢も行こう。
1: それすごい。
2: 四顺洋一很不容易啊，二一年的亚锦赛上当时118三把都没起来，在奥运会舞台上133公斤完成了自己的抓举比赛，距离他个人最好成绩在19年世锦赛创造了135只差了2公斤。由此可以想象，在过去这半年时间内呢，他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才能够有今天的表现。
3: 134 for the Reds. Representing Georgia, Shota Michelidze, second attempt. 18選手が変わります。

被判了失败，手肘有比较明显的屈伸动作，特别是右手的手肘。大萨克斯坦队马上提起了挑战，主要要看他手肘这个屈伸的动作。我们从这个角度的镜头再来看一下，两手的手肘呢都有一些屈伸的动作。最终呢，仲裁委员会裁决这把还是维持原判，失败。这样伊格尔孙抓举成绩定格在131公斤。来自于格鲁吉亚的米什维利泽还有一把，先来看他135公斤最后一次试举，上一把其实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但是杠铃位置没有带好。

0: 两把出现的问题一样，并没有从上一把失败当中呢及时的调整。
1: Six lifts remain。
0: 同样是杠铃的位置呢，拉得太过了。杠铃位置太靠后，没有办法去支撑。伊拉万上场了，伊拉万呢？他开把的重量从135调整到了137，现在开把重量跟李发斌一样，因为他的序号靠前，所以他先出场。

完成的比较轻松，看上去伊拉万今天个人的状态调整的不错。伊拉万呢已经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比赛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56公斤级铜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呢开始升级到62公斤级，再次拿到一枚铜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62公斤级比赛拿到了银牌，这是他第四届奥运会了。他的奥运会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了。好，来看李发斌。

0: 来自于福建泉州的李发兵，他的教练是邵国强。
1: 站住！
0: 拍把重量137公斤，一起给李发兵加油。
1: 站住！啊！你来！

哎呦！拍把呢，还是有点发力过猛，杠铃的位置带的有点靠后，调整的时候没有调整回来。 非常遗憾，没关系。接下来呢，李发斌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李发斌目前保持着这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145公斤。

0: 李发斌要放开举，放开包袱。
1: 不要急。
0: 把杠铃带到位。李发斌加油。
2: 呼吸调好，呼吸调好，压紧了啊。
0: 连续试举137。
3: 带好啊。
0: 撑住，漂亮！李发斌完成了137，这个重量有惊无险。
2: 还没放开啊！
0: 赵国强教练也在说啊，还是感觉他没有完全放开，还是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有点紧。希望这把成功能够让他赶紧放开自己的整个状态。好，来看伊拉万的第二把试举。第二把伊拉万加到141，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是在2018年世锦赛上举出了143。
4: 重量141kg，印度尼西亚伊拉万选手，来一起。

0: 要不要来算？
1: 来个哦，141这个重量，感觉伊拉万完成起来很困难。一举这个感觉很重，这个重量完全没有带起来。伊拉万呢，在2021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并没有出赛，所以呢，在奥运会之前呢，一直采取避战的一个态度，没有跟李发斌正面对决。伊拉曼和李发斌呢，曾经两次在世界大赛当中有过正面对话。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由于级别刚刚调整，伊拉曼呢是拿到了三枚金牌，战胜了李发斌。到了2019年的世锦赛，经过调整之后，李发斌就战胜了伊拉曼，并且总成绩赢了12公斤。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看一下李发斌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41。要放开举，

0: Ecco!
1: 好的，能够明显感觉出来，今天李发斌在抓举当中呢，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有点紧，这并不是他最自信、最放得开的那个状态。但是凭借自己强大的能力积累和积淀，非常强的控制力，第二把、第三把还是起来了。这把起来之后，141起来之后。虽然我们没有试举机会了，但是我们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因为伊拉万没有举起141这个重量。看看他第三次试举还是141这个重量能不能举起来，希望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李发斌在挺举当中能够更加放得开，举得更自信。

0: 没了。这样的话，在抓举比赛当中，李发斌的141公斤的成绩，暂时领跑所有运动员。易拉万137排在第二。易拉万虽然说今天137这个开把开得很顺，但是之后两次141试举，感觉这个杠铃非常沉，很难能举起来，都是完全没有带到位的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抓举的最终成绩，李发斌暂时带着4公斤的领先优势领先易拉万，排在第三的是来自日本的四浦洋一。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看挺举的比赛。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1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来自福建泉州的运动员李发斌是以141公斤暂时领先印尼的老将伊拉万4公斤。好，接下来出场的是意大利的运动员鲁伊乌，开把重量153公斤。

0: 谁规章？
1: 好的，迎举的开马完成的不错。虽然鲁伊乌是这个组别当中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但是能感觉出来他在比赛场上的这种比赛作风非常稳健，节奏很稳，稳扎稳打，把每一个动作细节都做好。这把完成的不错。出生于2001年，来看哈萨克斯坦的伊格尔孙。伊格尔孙呢，目前他的抓举成绩啊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他的挺举还需要再磨练一下。

0: 完成的很轻松，156。你这把起来之后呢，已经追平了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在2020年国际团结锦标赛上创造了156公斤的这个成绩，这把起来之后已经追平了。
1: 重量157キロ、カザフスタン孫選手、第2試技。
0: 比如说这把我如果不举的话，举不起来的话啊、那么对手的这把举起来的话，那么对手会超过我，那么就让对手先举。如果对手举不起来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超过我，这样的话就把压力抛给了对手。苏水杨一再次调整自己的杠铃重量，加了159，这样的话让萨利姆先出。萨利姆经过了刚才这段时间的等待之后，自己的状态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طول المنار. الو علي فوق مليح ثبت
1: فارتك. سيدة
0: سيدة شد شد شد شد شد شد شد فارتك.
2: 支撑做得不错，159公斤成功了。阿里姆个人挺举最好成绩161，在抓举比赛当中呢，他已经刷新了个人最好的抓举成绩，提高了4公斤。挺举今天开把完成的很顺利。这场比赛萨利姆很有希望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把他加到了163。来看四叔杨一，开把158没起来，加到159。159完成。在21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挺举成绩只有145的情况之下，这把起来已经比上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成绩提升了14公斤了。苏叔杨一如果继续有好状态的话，他是有希望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目前他的总成绩达到了292公斤，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排在第一位。意大利的鲁伊乌第三次试举，还是159公斤的重量。

0: 要等到运动员的整个身体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才会按灯响铃，让运动员放下。维乌顽强的完成了159公斤这个重量，这个重量起来之后，也把自己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1公斤。今天的总成绩达到了286公斤，刷新了个人最好总成绩，提升了3公斤。
1: 重量162kg，カザフスタン本選手第一試技。
0: 这位00后的小将也结束了自己的首次奥运会之旅。哈萨克斯坦的伊格尔森156开把成功之后，第二把加到162公斤，这把起来将会超越他的个人挺举最好成绩。

0: Стал! Не пиши!
1: Ровно по цели!
2: Держи! 出现了屈身的动作，两盏红灯，一盏白灯，判失败。在这种比赛当中呢，裁判员一共有三位，一位中间裁判，两位侧裁判。一盏红灯，两盏白灯，或者说三盏白灯会判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的红灯则判失败。
3: 道中寮日本糸数陽一選手第三試技。
2: 紫薯洋一的最后一局162。上送这一下感觉还是有点发不上力，他的翻战没有任何问题，下肢力量非常好。上送的时候没有做好。紫薯洋一呢，挺举成绩定格在159，总成绩是292公斤。
3: 道中寮カザフスタン孫選手。
2: 目前在总成绩上，孙树阳一领先沙特阿拉伯的萨利姆4公斤，但是萨利姆还有两次挺举的试举机会。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刚才这把又是上送的时候杠铃送到了后面，调整不回来了。来看伊格尔孙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63。他的翻战没有任何问题。好的，这把上送手部的动作交代得很清楚，中间裁判给了一盏红灯，但是两个侧裁判给了两盏白灯，对吧？成功了。163公斤起来之后，伊格尔孙也提升了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一下提升了7公斤。
3: 道中寮ジョージア西ベリゼ選手第三試技。
2: 伊拉万虽然说在抓举比赛当中他的抓举开把很顺利，但是呢第二把和第三把明显感觉出来他的状态也不好。165顺利完成，伊拉万真的是很沉着。 倒计时还有六秒的时候才开始试举。165，顺利的完成了。目前伊拉万呢是保持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174公斤，这个记录是在2018年的阿查巴德世锦赛上创造的。但是呢，在2020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上，当时李发兵曾经举出过175公斤的成绩，超越了伊拉万174的这个世界纪录。好，来看李发兵。李发兵的开把重量也调了，下到了166公斤，就是要压伊拉万1公斤，因为我们在抓举比赛当中已经积累了4公斤的优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着伊拉万举，就是压他1公斤就足够。
0: 站起来，站起来！
2: 期待李发兵的好表现。放开举，
0: 好，打够，别走，
2: 送起来，成稳，
0: 别着急，哎呦，别着急，
2: 哇，这把真的是有惊无险啊！但李发兵也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能力，金鸡独立，在手中举着166公斤杠铃的情况之下，单脚支撑啊，稳住了重心。不经意之间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能力，哇，这一局，相信这一局也能够让他整个人的状态快速放松下来。呵呵，这估计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的经典画面之一啊！手中举着166公斤的杠铃，完成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沙特阿拉伯运动员萨利姆，这是他的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66公斤。
0: علي فوق خفف بارتك ايوه علي فوق
1: سيده سيده
0: جن جن جن جن جن جن جن جن جن جن جن جن
2: جن جن جن萨利姆他的整个身体没有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当中，所以裁判员一直没有响铃。能否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就看这一局了。而萨利姆这把如果起来的话，他的总成绩将提升7公斤，达到259。萨利姆这场比赛已经很不容易了，提高了自己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那么挺举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61，这把起来之后也能够提升5公斤，决定铜牌归属的一举。翻起来了，稍松。哎，上一把消耗的还是有些大，连续试举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压力确实太大了。这样的话，伊格尔森已经开始跟他的教练庆祝了。好，接下来看李发兵，他的教练是邵国强教练，也是奥运冠军石智勇的教练。伊拉万呢是把第二把重量加到173，让李发兵先来举这个172。

0: 走。进。
1: 找
2: 罗辑。
1: 三碗
3: 点。
4: 有了。172公斤成功。这样一来的话，这一局让李发斌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同时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奥运会纪录。金牌争夺战的主动权目前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伊拉万现在第二把直接加到了177公斤。目前的李发斌总成绩是313公斤，领先伊拉万的达到了9公斤。李发斌第三把加到177，那这样的话就让伊拉万第二把177先来。伊拉万如果这把起来之后的话，他的总成绩将会加12公斤，超越李发斌的313。而177这个重量如果起来的话，将会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伊拉万这是要搏一把，因为他现在也没有任何余地了。没有了，而且感觉伊拉万要想完成这个重量看上去非常的困难，但是他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这样一来的话，李发斌第三把完全可以再加到178，让伊拉万先来举177这个重量。没错，这就是我们的策略，就是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抛给对手。但是伊拉万现在只能去试举177这个超世界纪录的重量。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伊拉万的最后一举将决定最终冠军的归属。当然李发斌还有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没有了，这样一来，恭喜来自福建泉州的李发斌，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再添一金。李发斌这场比赛呢，用自己雄厚的实力和积淀，战胜了伊拉万，在两人的第三次大赛交手当中，再次以10公斤以上的优势战胜了伊拉万，捍卫了自己在这个级别王者的地位。李发斌第三把还要继续试举，他不但要赢下这场比赛，还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纪录，完成在这个级别抓停总世界纪录的统一战。他把杠铃重量加到了178公斤。虽然这一举是锦上添花的一举，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在本届奥运会上看到中国奥运代表团创造第一个世界纪录。李发斌在等倒计时钟走到30秒，李发斌加油！

0: 应该是李发斌的手肘啊碰到了自己的大腿，这在举重比赛当中也是犯规的动作。这样一来的话很遗憾，178没有起来，但是没关系，李发斌已经在这一举之前锁定了这枚金牌。这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五枚金牌，再次祝贺李发斌，祝贺中国举重队，祝贺福建举重队。这场比赛也是中国男子举重队的首场比赛啊，李发斌这枚金牌为中国男队开了一个好头。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板，李发斌以11公斤的巨大优势创奥运会纪录的成绩，战胜了印尼老将伊拉万，伊拉万排在第二，获得铜牌的则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伊格尔森。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的比赛转播。在接下来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啊，您将看到的比赛对决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对阵山东滨州队。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是最后一个小组赛的比赛日，我们也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陆续给大家介绍本届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相关内容。呼和浩特队今天身着的是黑色比赛服，他的对手山东滨州队身着的是浅色的比赛服。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山东队这边的首发是9号刘志飞、23号张汝鹏、30号丁洋、36号张浩以及37号马斌。内蒙古呼和浩特队首发阵容是0号郭培正、1号牛子文、36号李敏、38号郝凯以及99号杨浩。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 CMG 群众篮球赛的基本赛制啊，总共是由6支队伍分成了 AB 两个小组来进行小组的单循环，也就是每一支球队呢需要打2场球。想要吊篮下，这个球救回来，好球，找了一个打板啊。牛子文帮助球队首开纪录。内蒙古呼和浩特啊，目前的战绩是0胜1负，滨州队也是同样如此，因为小组的另外一支队伍呢是主队浙江苍南队，实力是极强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山东滨州和内蒙古呼和浩特来说就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了，获胜的一方将会拿到小组第二的成绩，那最终呢就可以参与到最后的这个3-4名的排位赛。今天两场小组赛结束后啊，到了明天就要进行最后的3场球了，5-6名的排位赛、3-4名的排位赛以及冠军争夺战。好球，弧顶的3分球。山东滨州队其实整体上他们的打法呢还是比较典型的，我们说这个山东队啊，包括像在 CBA 的队伍这种打法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强调内线的对抗，同时你也能看到也是兼具这样外线的火力的。而从球风上来说啊，这场比赛呢两支队伍算得上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内蒙古呼和浩特队他们的自我认知同样也是在于这是一个非常强调对抗强调在场上打出这种意志力啊，打出这种高强度对决的比赛风格。连续2回合山东滨州队的打法都选择外线的投射，其实也能看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呢在内线上其实身高和力量上并不吃亏，所以山东队选择呢要在空间上做做文章。进攻方整体的战线相当的靠上，这个球内线大个子的一次封盖，中线附近抢回来，但是进攻的节奏有一点紧呐。 我觉得我们仅以这个开局两分钟啊，大概能够看出来两支队伍的一种特点来啊。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呢，整体上他们的速度目前来看啊，速率上还是挺快的，所以在阵地战前面想要尝试往内线来打，但是球传不进来，外线的投射也被封盖。

快了，所以他们还是需要多用自己的速度来去加快比赛节奏。而山东滨州队呢，还是立足于自己的这个我们所说啊，身高力不亏啊，利用自己这种身材上的优势，然后建立自己的空间。连续都是外线的投射，但是山东滨州队目前只是投进了一个球。这个球持球人啊，99号杨浩啊，是在罚球线往里一步跳起来，在非常极限状态下再去传球，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不过好在依然是前场的球权。外线机会，后场球。比赛应该说打的还是相当的简洁明了的。场上的两支队伍的这个人员构成啊，平常自己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啊，所以呢更多的还是在利用业余时间来去练球。转身的瞬间放球慢了一点，这个球被裁判抓到了走步。九号刘志飞，刘志飞身高是达到了2米08，这是场上的可以说是制高点了，这也是山东滨州队可以去稳住打阵地战攻防的一个底气啊。哦，这个球太难了，这球是迎着对方高个子的防守投进。刚才进球的是36号李敏，再转移。能看得出来啊，山东滨州队还是训练有素的，这个阵地战的攻防打法相当的清晰。大个子负责落位啊，外线的话拉开空间，然后呢不盲目，相当熟练的，几乎是下意识的传递球。漂亮的转身，哦，漂亮！这个球大个子有大智慧。马斌身高达到了2米10啊！其实对于任何一支队伍，面对山东滨州队啊，自己的两个首发内线，一个2米08，一个2米10，这个都是对手一定从战略角度需要考虑的点，攻防都需要考虑这件事情。

双方目前比分打成了5-5。那么从双方的这个人员构成来说啊，比赛的胜负可能需要看一看，当双方这个体力慢慢下降后，专注度也下降的时候，哪一队更能掌控比赛的走势。山东滨州队命中了又一个三分。内蒙古呼和浩特前场的这种拼抢还是相当积极的，尽管不能每次都抢到前场的二次球权，但是也基本上没有说投完之后立刻就回跑进行防守，还是在尝试啊把这个比赛打得更加的开放一些，打得混乱一些，因为比赛节奏打快打乱对于内蒙古呼和浩特还是有优势的。节奏不错，可惜不进，前场篮板给出来，外线再投，这球还带着后仰啊，换到另外一侧，两个身高超过2.08米的大个子啊，再抢一回合三个前场篮板球，连续抢到进攻机会，刘志辉，相对于职业比赛，我个人认为呢，群众篮球的队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不能够熟练的掌握多种有效的攻防方式。实际上在这样的这种哪怕是民间顶级的比赛当中啊，你有这个一两套成熟的进攻体系攻防体系，基本上就能够应对绝大多数的竞争场景了。所以呢，没有更多的后手变化，那么把自己的熟练的这一套东西打出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好球，这对于内蒙古呼和浩特是一个很关键的信号。牛子文他们的大个子同样具备着远射能力，之前也是外线尝试过，这回投进了。比赛现在变成了一场三分大战了，双方呢更多的防守资源都是集中在罚球线甚至更靠里的区域，外线基本上都留出了空当，而且由于比赛一开始要争这个来回的节奏，所以呢也使得双方体能消耗比较大，现在呢外线的防守好多时候就是这样啊，投进了也就认了，所以看一看哪一队能够更多的把握住机会吧。这一波防得很漂亮，破解的也很精彩，可惜啊外线没有投进。突分运两步之后中距离，看这一套动作就知道李敏这名队员在场上不知是多少次的使用了这一个技巧了，这是他的招牌动作了。靠打预判转身协防，内蒙古呼和浩特显然呢对于对方的两个大个子也是有明确的防守策略啊，知道刘志飞喜欢在这样背后向底线转身，所以防守提前预判啊，向里面移动一步，同时呢第二个防守人尝试在侧面来去封盖。

这次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一次的自主品牌赛事。本次呢，总台也是使用了 4K 超高清来转播群众篮球赛，并且整体的这个制作级别是堪比 CBA 的职业比赛的。而举办地点在浙江苍南啊，浙江苍南的篮球文化氛围是极好的。当地的朋友们平常看篮球，自己也去打篮球，包括很多的这种民间的赛事啊，每一周都有比赛。大个子的防守还是起到了干扰的效果，这一次投篮有意识的调整了弧线，但是与篮筐差的有一点远。接住掩护，突然间起速，再往篮下冲，太难了。其实已经是过了两个人啊，但是第三个人冒到了。这个战术的打法呢，美国巨星史蒂芬库里经常有会使用啊，称之为叫 relocation， 就是运到篮下之后快速的突出来，然后再接队友的传球，在底线出手。刚才没有投进啊。两支队伍从平均年龄上来说，山东滨州队是比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平均年龄要小一些。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整体的阵容啊，主要还是以90后为主，个别的2000年出生的队员，还有一位老将是88年出生。而山东滨州队的这个队员当中呢，00后和90后，严格来说应该说95后啊，基本上是各占一半。小打大给出来，好球！山东滨州队的这一个打法，我觉得对他们体能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没有太多的这种持球的跑动啊，就是主要以落位为主，然后打这种小范围内的突破分球。快速的上球，接球是侧身对着篮筐，不好直接处理。还是要外线，这个球啊节奏真好，山东滨州队打出了气势了。这一

这个远射之后，两队的分差呢也是慢慢拉开了。

0: 两支队伍啊，之前的第一场比赛面对的都是东道主苍南队，也都没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具体的比分是呼和浩特42-90输给了苍南，滨州呢是85-105。所以如果要是以两个球队之前同一个对手的这个比赛赛果作为参考的话，那么山东滨州队这场比赛应该说还是更占据上风的。突分，违例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啊，现在进攻上有一些麻烦，外线的手感不够稳定，对方呢是让了一大步，让了一大步其实就是放头防突，但是突破之后呢，如果不能利用速度啊把这个空间拉开再做转身的话，那防守就更会进一步的罩住了。这球传球的穿透性相当好。山东滨州队啊，目前的三分球呢也没有说有一个极其可观的命中率，但是每一个球都是机会球，每一个球节奏都很好，所以哪怕没有这种超高的命中率加持啊，这样的一种节奏也会使得他们上分比较稳定。这球看起来要给空中接力，但是给的位置呢是在拦网附近。好球，机会啊！前场球再给，空间太小。内蒙古呼和浩特啊，现在呢是面对着一点两难的处境的。显然这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非常明白啊，外线手感不好就应该去努力的突破，努力的造杀伤。但是放了这么大的外线机会，如果不投的话，选择对方这个防守非常密集的篮下，想要去制造杀伤也并不容易，因为从这个身高力量上来讲呢，山东滨州队整体上还是更占优的。山东滨州队在内线防守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手臂下压的动作啊，高举双手就会使得内蒙古呼和浩特进攻比较不容易。底线空了，弹出来长篮板，点一波，这是个机会，看看节奏，好球。刚才进球的是丁洋，丁洋的一大特点啊，就是自己的三分球。前场球，第一节比赛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个球篮板球抢的也很聪明啊，好球，用一个快攻结束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次进攻。山东滨州队目前是24-13领先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两位数的领先优势啊，比赛的走势呢也是比较的明朗。那对于内蒙古呼和浩特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优先解决好自己这个进攻效率的问题，这是双方第一节的比赛。
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

六支群众篮球劲旅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最后一个小组赛比赛日的转播。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下午这个时段，山东滨州对阵内蒙古呼和浩特。现在开始的是双方的第二节比赛，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山东滨州队24-13。我们说过，对于这样的业余球队来说啊，自己呢会有一套或者是两套比较熟练的攻防的策略，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比的不是变化，而是执行。那显然在第一节当中呢，山东滨州队是重占优啊，他们立足于自己的阵地战，把分差拉开，然后现在的话也能够把速度带起来了。第一节比赛的最后一次进攻就是山东滨州队的一次防守反击。那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一节其实得到了不少外线投篮的机会，但是把握性并不大。他们如果要是选择在对方明显啊放投不放突的情况下去突破的话，想要制造杀伤也比较困难。我印象当中第一节比赛双方啊几乎就没有什么罚球，所以呢现在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可能还是在于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如何能够在进攻上破局。

这球很难啊，是一个横着斜向的一个突破，然后收球去来做勾手。刚才突然加这一步，速度是真的快。哦，感觉画面像是抽针了一样，一步就碾进去了。山东队做出人员的调整啊，滨州队做出人员的调整，37号马斌换下。

这个投篮呢有点仓促，这球应该讲是相当可惜的。这个战术非常的聪明啊，在强侧这边要到了一个大空位的机会，但是没有投进。而现在可能也是由于第一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呢这个前场球的争抢比较多，体能上有所

所消耗啊。现在山东滨州队的这个快速反击，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显得有一些立足未稳。嗯，好球，补篮，二次进攻。走步，大个子做这样罚球线上的突破确实是容易走步的，放球稍微慢一点，然后呢这个中轴脚抬起，裁判就会鸣哨。这个也是符合目前整个这个国际篮联的规则当中啊，裁判吹罚的一个执裁重点，就是对于这种启动偷半步，这是明令禁止的。因为现在运动员这个个人的技术能力都太强了，如果要是裁判允许或者是不严格吹罚这个偷半步的话，那么防守的话想要跟上很困难。好球，能明显感觉到第二节的对抗激烈程度较之第一节是有所下降的，这可能是因为两队的体能都有所下降，所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进攻。哨响，罚球。动作是非常的漂亮，杨浩来去罚球，杨浩身高1.85米，司职得分后卫，除了突破之外呢，三分球也是自己的一大进攻法宝。这个突分比较可惜啊，还是前面的这个突破是真的漂亮，也是真的快。马家辉这名队员，看他的这个球时的肩膀，能感觉到平常啊还是有非常良好的健身习惯的，而且整个人显得很精壮，突破这一下有变化，而且速度奇快。这球踩了边线，在做人员调整，37号马斌应该要重新披挂上阵，继续保持内线的绝对高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啊，现在呢比赛的这个防守的强度下来之后，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员的个人能力能够发挥出来了。一个相当强力的封盖上球，转身之后面对防守人，好球，内蒙古呼和浩特队追上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一节多的比赛，我们应该会看到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队员个人能力是很强的，就是他们面对一个防守人，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技术是能够有不止一种方法，比如说用一些晃肩的动作、转身的动作，或者也会有意识的看对方这个力量不如自己，可能会寻找一个对抗，想要去制造杀伤。但是一旦说这个进攻啊突破来到了一个防守的结合部啊，有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合围的时候，再想把球摘出来不容易。而这段时间呢能够比较快速的上分，我觉得还是在于山东滨州队的防守的给的压力其实是在下降的。另外您也看到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追分其实并没有依赖于大量的三分球，其实还是要跑起来打这种把握性更高的快攻，快攻两分球上分是更为有效。比赛继续，三分的分差，第二节比赛剩下一半左右的时间，马斌回来了，直接遭遇到了三个人的包夹，中距离好球，
这一个两。

0: 分打进之后啊，分差就只剩下一分了。给的漂亮，嗯，处理的有一些复杂。那刚才如果要是直接起右手就好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得到了反超比分的机会，直接给内线，这是一个大打小，但是有协防，拉开空间，虚晃点一步起来，勾手跳勾，勾飞了啊！变相，战术犯规啊！今天双方打的在犯规上，控制的都比较理想，没有太多的犯规困扰。手递手，马家辉再做一个手递手，外线好球，身披30号球衣的丁洋再次命中一个三分。点一波，嗯，好球，这个球我觉得就是纯粹的经验啊，纯粹的经验了。其实身高力量都不占优，到最后呢是压低重心之后，也让防守稍微有点犹豫啊，到底会从左还是从右上篮呢，就要到了这一点点的窗口期。三线快攻，防守也是三个人，哦，小心，哎呦，这个球啊是直挺挺的是拍到了腰的位置啊。缓一缓，这个千万不要着急。
1: 全场总理把掌声送给乒乓的球员们，
0: 张汝鹏。嗯，不要急啊，不要急。张汝鹏1米93的身高，注册体重给到100公斤，其实这个体重比较大，也会让自己拍在地上这一下痛感会很强烈。看来应该问题不大啊，自己站起来了。在做人员更换，换上7号孟鲁宁。好球，前场篮板抢得很漂亮，好球啊！这球是在前后两名防守人的这个包夹之下把球摘到。牛子文个人能力确实还是挺突出的，身高也是达到了2米，而且大家能看到他这个臂展非常的出色。
1: 6号张斌换上9号何准备。

漂亮球进，关键球，这一个。

外线的远射之后，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啊反超了比分。这个回应的相当的硬气啊，空中是扛开了对手。丁洋太全面了，外线有三分球，内线的话呢有技术，而且能看到这个体格上也不吃亏。又是一个走步，今天裁判已经加起来吹了三次启动的走步了。这球能看到是相当柔和的手感，对抗之后整个人其实已经不是非常平直的按照之前起跳的运行轨迹了，但是呢用手感找到了最合适的这个抛投的位置。好球，现在慢慢的手感也打开了。刘仁俊注册在中锋的位置，身高1米93，能看到他的经验上是很丰富的，有篮下的脚步，也有这样的中距离回应球。双方刚才是连续啊四个回合都有进球。好球，内蒙古呼和浩特现在整体的状态非常好，李敏这也是球队的一个主打的火力点。张浩来持球压一下时间，马斌接球位置离篮下有一点远啊，侧面的切球犯规了。郝凯这一次犯规呢也并没有让球队本节的犯规数倒数。哦，这个球给的是投篮犯规，那么就要站上罚球线了。准备的有一点不够充分啊。刘志飞第二发没问题，22.3秒，足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打一个完整的进攻，看看最后谁能够领先进入到中场的休息。前场篮板球封盖，球权保护，山东民中队拿到，这球摘不出来，再到篮下打进，哇，双方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各打进了一个几乎是压哨球的表现啊。那么我觉得第二节很显然是属于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现在两支队伍的比分如此的接近，内蒙古队应该还是稍事领先进入到了中场休息，这就使得我们相当期待双方下半场的对决了。接下来是中场休息，我们第三节比赛再见。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8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7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是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是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道次也相邻，他在第6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5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4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3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2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0: 再来。
1: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

0: 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两三个拦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呀，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拉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克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
1: 赛
0: 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2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3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他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

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那你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

0: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的比赛转播。今天是最后一个小组赛的比赛日，在下午时段呢，我们为您转播的比赛是山东滨州对阵内蒙古呼和浩特。两支队伍上半场比赛是各打了一节好球，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山东滨州队是先声夺人呐，一度把分差拉开到了两位数。当时他们应该说在进攻和防守上无往不利，打出了自己想要的节奏。但是风云突变，打到了第二节，大概开局三分钟到五分钟之间的时候啊，由于体能的下降，场上的这个防守强度也是在下降的。而这个时候，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利用自己多名队员的个人能力啊，打出了快速的防守反击，包括在阵地战当中的一些中距离，他们一度把这个比分是追平。再到第二节最后时刻，通过一个第二节结束的准压哨啊，把比分反超。现在呢，双方是带着一分的分差进入到了下半场。当然严格来说，第二节的中后段啊，两支队伍这个比分啊就是交替领先或者是打平，是非常非常焦灼的。所以这就使得下半场比赛的走势就会更加的扑朔迷离，相信也会更加的精彩。准备发球的是丁阳，山东滨州的丁阳今天比赛的发挥是极为出色的，里突外投啊，上半场比赛得分已经超过20分了。好，第三节比赛开始，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山东滨州队，身着黑色比赛服现在正在进行防守的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好球，这是山东滨州队比较熟练的一套打法，打阵地战，大个子在里面卡位，除此之外呢，外线多名队员直接通过这种无球的传递要到底线的三分球机会，给的漂亮。这个球很能体现出来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特色，一方面他们球员个人能力不错，到了篮下有这样的转身的脚步，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这个二次进攻的争抢啊，无论是前场篮板还是球权的争抢也显得相当的积极。两支队伍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到了第三节，我个人认为呢，双方还是在拼一个整体的执行力啊。山东滨州到了下半场比赛上来就是两个三分球，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山东滨州队的得分啊，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丁洋，他们球队整体拿到了40分，里面丁洋一个人占了25分，除此之外呢，只有3名队员得分，分别是刘志飞的3分、马家辉的5分和马斌的7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对于山东滨州队来说，应该会给他们一些提示啊，进攻上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队员。

员站出来。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方面呢，打得更加的团队一些，额尔赫斯和李敏都是得分上双，除此之外刘仁俊和牛子文一个8分一个7分，得分分布还是相当均匀的。这个球是有一点小看山东滨州的高度了。打了一个牛角的手势，看看山东滨州队这次的打法。从这个落位来看啊，看起来像是牛角的手势，但应该不完全是啊，使用的这个战术符号不太一样。

对抗之后，还是多少让自己技术动作有一点变形，这球没有找到合适的打板角度。弧顶出手的节奏啊有一点断，转移的漂亮，丁洋再突分弧顶，这个进攻打得太清晰了。其实第一时间的机会，内蒙古呼和浩特防得相当不错，但山东滨州队快速的继续组织。山东滨州队这场比赛三分线外22中11，这个命中率太可怕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啊，很多队员都有这么一手篮下收球的转身脚步，而山东滨州队则是有很多队员都有这个外线的一手漂亮的三分球。马家辉球风特点还是挺吸引人的，身体素质好，能突能投，同样的也是像丁洋也是如此。

游子文，球队的首发内线已经得到了十分，篮板球八个，应该也很快能够篮板上双了。强侧空间不理想，山东滨州队这一回合进攻组织的稍微有一些不够明确，但是呢，内蒙古呼和浩特队下手断球犯规，所以又使得对手多了四秒钟进攻时间，十四秒钟。孟鲁宁发边线球给回到孟鲁宁，挡拆延误一下，厄尔赫斯手臂下压犯规了。第三节比赛，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犯规数上的有一点快，这才打了三分半啊，三分钟出头，这已经是三次犯规了。不使用掩护，提上来给低位，这球要位要的好啊，漂亮。这个要位啊，基本上就决定了球传过来大概率能进球，更理想的结果就像这样，不仅进球而且能够造成犯规，完全的利用自己的核心力量把对手倚在一侧。加罚短了一点，丁阳，这个球，内蒙古呼和浩特队队员在做突分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把裁判的这个深色的球衣啊，深色的这个执裁服也认成了队友的服装。哦，指了一下队友说你这应该是再往下的一些位置啊，这是个失误球。丁阳弧线真高，这球力量大，还是投篮的节奏不太好，但是这个过桥球呢，队友拿到调整脚步，又挤到人堆里了。马家辉推进到前场，再给跟进的马斌，好球。内蒙古呼和浩特队一定要警惕这段时间呢，现在比赛的内容多少有一点类似于第一节的情况了。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比较愿意在内线使用单打，或者利用转身之后再去出手，但是山东滨州队有不错的这种协防的意识，而一旦当这个进攻没有打成，在回跑过程当中，山东滨州队把握性还是相当高的，哪怕是他们这个身高超过两米的大个子下快攻也很快。

地位，这个有力量上的优势，扛两步再起，好球。既然决定要多使用个人单打，那就要充分的相信持球人的能力啊，把空间拉开，像这样脚踢球。嗯，好球，马家辉速度真快。这个看起来马家辉百米的速度也恨不得能跑到十二秒出头或者十二秒以内啊。转移的不错，大空位机会。如果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在三分线外啊，能够平均下来投三个进一个，那这样的话呢，山东滨州队就不敢这样再去放大空位了。球队本场比赛进攻核心丁洋换下场休息，分差还是比较接近的，四分球。挡拆质量很高，拔起来投，但是整个人身体没有站稳。回传的这种直传球，这其实让自己的大个子队友很难接啊。又是一个前场球，再给大空位，看好篮筐再出手，还是偏。第三节中后段，也是队员们体能比较极限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是运动员啊体感上比较痛苦的一个阶段。其实打到第四节，尤其到了，哎，这个是没有人防守跳下来给自己加难度。

跳起来原地做了一个拉杆。马家辉能看出来核心力量是真的好啊，这种技术动作啊完成了之后显得动作也不太变形，非常出众的腰腹能力。下手真快，又是马家辉。马家辉第三节中段存在感太足了。这个球对于山东滨州队来说有点可惜。孟鲁宁呢，在突破的过程当中啊，在想接下来怎么做，但是自己呢运这一步球没有运稳。丁洋重新上场。丁洋和马家辉这一对后场组合，这个观赏性是真的非常强。又是一次切球，前场的二打一，选择自己强上。哦，这个球没有打成，但是裁判鸣哨了，犯规，罚两个。

这球冒得很脆啊，看得很清楚，前场3-2，但这球还是没有摘出来。马家辉示意这球应该给一个违体犯规。马家辉这段时间是相当相当的兴奋。丁洋突分外线，再给丁洋，二次进攻，这一回合的进攻充分展现出来了山东滨州队的打法，阵地战的以外线的这种个人能力啊作为优先的火力点，之后通过内线的高度啊把这一回合呢做一个好的收尾。其实看到现在我会觉得丁洋这名队员球衣号码30号，包括整个人的打法还是有相当多和史蒂芬库里类似的地方的，有外线的投射，另外他的很多技术的使用、战术的运用都是和库里类似，就比如说刚才这一回合又是啊把球传出来之后自己再回到底角等传球，这种打法在库里这边就很常见。另外呢，之前他还有一个这个中距离对抗之后撤步，右脚向前，同时右脚再拉回来，这种撤步的运用的话呢，库里用的也比较多。因为很多队员可能是右脚探出来之后啊，左脚后撤的时候落地，然后再起，

马家辉，丁洋，好球。嗯，第三节和第一节有些类似的地方，现在呢双方的分差又拉开到两位数左右了。山东滨州现在进攻上，哎，先来看这球没有打成。山东滨州现在进攻是越打越顺，这几个具备持球能力的队员

自投自抢，再起打进。张汝鹏，那内蒙古呼和浩特现在就有一些麻烦，他们一定要需要这个三四节间的休息啊，快速的调整，找回到自己第二节的感觉来才好。

马家辉已经拿到了12分，第三节的存在感极强，而且这名队员呢打法上也是相当的有特点。

12分的分差，本场比赛最大的分差了，之前出现过11分的分差。挡拆换防，好球！这球我觉得是胜在果断。第三节比赛有几个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投篮，就是节奏断了一下，再想投进就不容易了。很有想法，压哨球没有打进，但是这一节比赛山东滨州队重新掌控了比赛的主动权，现在又是带着两位数的优势进入到了节间休息。内蒙古呼和浩特队需要继续加油，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第四节比赛。

0: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山东滨州和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最后一节比赛。两位数的分差对于这场比赛来说不是一个小的分差，但是呢，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第二节追平并且反超过，我们也期待一个精彩的第四节的比赛啊。厄尔赫斯拿到了14分，他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得分就已经是来到了两位数，10分的分差。山东滨州队呢，主要还是凭借着自己后场几名队员的这个特点，以及当比赛节奏慢下来自己高度上的优势。内蒙古呼和浩特还是非常的有冲击力的，但是第三节这个显得有一点冲不开啊，

这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将会拿到 A 组的第二名， A 组的第一呢是东道主苍南队，之前两场比赛都是获胜。

所以假如要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啊，东莞队能够战胜南昌，就将成为 B 组的第一，他们面对的就是本场比赛的败者。武进啊，

Oh, yeah.

出分，机会啊，漂亮，出手相当的丝滑。高寒，这名队员在此前的三节比赛当中并没有多次出现在我们镜头当中，现在对于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来说也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现在球队主要是进攻上啊，得是能够把这个比分给追上。山东滨州队和第二节类似，也是啊，一上来整体的攻防强度有所下降，被对手迫近分差。丁洋25分，丁洋第三节没有得分，这个全部的25分都是来自于上半场比赛，而且您能看到他三分线外是真的准啊。点一下再给马家辉，马家辉分。内蒙古呼和浩特队今天这个三分球的表现比较糟糕啊，他们其实呢外线的机会都不错，基本上没有说对方扑防过来的，或者说很少，可是这种外线的机会把握不住。马家辉拼速度，漂亮啊，左侧突破啊，右手的反篮。马家辉2002年出生，这是整个球队当中非常年轻的队员，球队还有2004年的小将樊文赫。山东滨州队现在似乎在防守的策略上也就是放投了，这种投抢的打法真的很适合山东滨州队啊。刘志飞之前抢到了前场球，这一次还想再把球权夺回，但这一次呢裁判是吹罚犯规了。走步啊，本场比赛第4次吹了启动的走步，所有的走步全吹在启动的这个阶段。

不分，又是前场球，刘志飞给的漂亮，刘志飞像灯塔一样的侧应张汝鹏，这边直接纵切篮下，张汝鹏已经拿到了12分。山东滨州队今天称得上是各司其职啊，不仅是每一个人非常明白在场上的任务，而且在不同的比赛阶段也总有不同的队员能够站出来。那上半场比赛我们提的最多的是丁洋，第三节比赛说的最多的是马家辉，而实际上呢，从下半场比赛开始，23号张汝鹏就承接了大量的攻防工作，特别是进攻。这个球是张汝鹏来去防，防的也不错呀，很扎实。再抢篮板，张汝鹏抢到篮板球。马家辉横向的转移球，张汝鹏再给。这球传的真好啊，只能通过犯规来去中断进攻了。刘志飞站上罚球线，山东滨州队啊，这是齐鲁民间公认的老牌劲旅。这次的队员呢，由体育老师、企业职工，包括一些青年创业者组成。平时要兼顾工作和训练，是靠业余时间来去完成这样的集训的。但是我们能看到啊，站上这样的舞台当中，这支球队确实是训练有素。这支球队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武器库，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打法的队伍，但是自己的球队上每个人员的特点、技术上的特点，包括战术上的打法，都服务于球员的技术，这是一套非常适合他们的攻防。所以我会觉得这支球队的下限是非常高的，稳定性很强。嗯，好球，每次得分都很重要。一号牛子文，牛子文拿到了14分。牛子文是球队的主力得分点，今天其实效率并不算高，因为他作为一个内线队员，面对今天对手的高度实在是太高大了，一个2米08，一个2米10。即便如此，牛子文现在也是实现了2双。

哎，太可惜了，再来。二次进攻，对手犯规了。余下的比赛时间不多了，内蒙古呼和浩特队这个打法我觉得是正确的啊。再想要去做出调整呢，效果也不一定好，不如就坚决的把自己的这种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啊，打得坚决，不能犹豫。这样的话能够停表造杀伤，也是有效果的。裁判示意啊，这有假摔的警告。

孟鲁宁今天替补上场，进攻上手感相对一般。进攻打得很聪明啊，刘仁俊是晃开了对手的这个封盖手。刘仁俊这段时间打得很坚决，这就是我们说球队现在需要的，又是能够追进比分的机会。接球转身，刘子文再去转移，横传球点一步再起，处理的有一些遗憾啊，其实会有更好的选择。

手递手，丁阳给出去，再转移，解球直接投，哇，漂亮，漂亮！丁阳三分线外非常非常的致命。丁阳本场比赛三分线外13中8，非常可怕的命中率啊！再抢造杀伤，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现在我觉得打的坚决，也是他们目前呢从球员能力上来说很适合的方法，就打一个个人的进攻，打一个二次进攻的争抢。但是对他们来说呢，需要担心的是两件事啊，第一个就是能不能有效的维持住这种进攻的效率，能停表能打成这是最好的，但是代价就是体能上消耗还会比较大。另外一点就是当他们进攻如果能打得很顺的时候，他们还得做出很好的防守来才行，因为现在还有10分的分差。山东兵政队今天整场的他们这种投抢的打法其实没有受到这种结构性的破坏，就基本上想要去打出来投抢的机会都能打得出来，所以哪怕说连续2-3个不进，但是接下来呢总能投进，这个火力始终能续上，所以这10分就不好追了。防守现在还是让出来一大步，不过这个球处理的有些草率了。孟鲁宁坚决把球打到油漆区，坚决把球打停打死，打出犯规来。给的漂亮，好球，并没有放弃。比赛时间还剩下2分钟，分差缩进到了7分。防守提的相当靠上，进攻现在也是刚刚有5名队员都站在三分线外啊，这是要寻求突破空间的。这种五外的落位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篮下能够有一个巨大的真空区域，通过挡拆之后让自己的持球人能够直接抹进去。所以这边也看到了，在这个想要起步的这一下，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横移犯规了。由于已经是犯规倒数，两队都倒数了，所以接下来任何防守和篮板球的犯规都将送对手上罚球线罚2个球。马家辉17分，马家辉下半场比赛啊已经是得分上双，上半场比赛他是总共拿到了5分球。慢三步找打板的位置，好球。比赛最后1分45秒，杨浩拿到了9分。前场球6分的分差，马家辉持球，突然间左路的突破，还是忌惮于高个子的防守啊，这个出手的动作有一些勉强。呼和浩特队反打慢三步，找打板位置找到了，
进球的是一号牛子文，关键的两分把分差缩进到了四分球，1分27秒四分的分差，比赛很有悬念。这个球马家辉也不敢防，两个人身高差着太多了。如果马家辉刚才这个上步的话呢，对手啊可能打进并且要加罚一球。第四节后半段，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是胜在坚决，不打复杂的配合，只打个人能力，只打抓机会、把握机会的本领。领先的一方山东滨州队领先四分，其实这个领先分数也是可以把握住的啊，但是他们现在呢多少显得有一些慌。镜头对准了丁洋，这是球队今天把握性最好的队员，这是刚才啊打停了对手的一号牛子文。

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本届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目前为止打得最为焦灼激烈的一场球。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全场扩大防守，山东滨州队快速的拆解，落入到前场的阵地战进攻。山东滨州队还是想要把比赛打成一种动态的状态。这全场破解之后呢，看起来还是能抓一个对方防守这个立足未稳的机会。这是一种选择啊，他可以把这个球给到一个持球稳定的点，让队友落位之后再来打，也可以像刚才这样啊，在乱中寻找机会。山东滨州队是制造了一次杀伤，两次罚篮。张汝鹏，第一罚没有罚进啊。四分和五分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两罚不进。两罚不进意味着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呢，想要去把这个比分追平或者反超，有什么机会都可以把握啊，两分三分都可以，但如果分差拉开到五分的话，就可能一定需要一个外线了。也是想要去打一个快。其实这个战术犯规那就是赌对手罚篮不准了，因为现在犯规数已经是倒数了呀。此时此刻考察的就不再是，那不仅仅是双方的技术能力、战术的

储备了，还有好多的是这个心理和经验层面的内容。马家辉关键两罚，小伙子大心脏啊，两罚罚进之后六分的分差，那山东滨州队现在心理压力会极大的释放出来。突分外线投了，弹框而出啊！篮板球张汝鹏拿到，再次给到前场，马家辉把球给回来。这个时候时间是山东滨州队的朋友，所以他们并不着急进攻。这个回传球失误太想当然，内蒙古呼和浩特，哦，这个球处理的也太简单，这是一个战帽啊！这一个封盖之后，我觉得可能也是彻底杀掉了这场比赛的悬念了啊！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没有选择去犯规停表，那我想比赛最终的赛果应该也就没有什么变化了。六分的分差，比赛还剩下不到十秒的时间。这一个进攻时间的压哨出手没进，但是球权还属于山东滨州队，那么最终的比分呢也就定格到了79-73，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也是目前为止本届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分差最为接近的一场对决。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A 组的所有的比赛也都完成了，苍南队两战全胜，取得了小组的第一，滨州队呢则是小组第二，呼和浩特队取得了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观众朋友们再见。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先咱们要关注的是武术自选拳术。我们在演播室内呢，还是请到了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老师作为今天的解说评述嘉宾。梁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自选拳术的机器人运动员呢，他们的这个衣服要穿成中式立领短袖，同时呢上衣的对襟要有七对直襟，这个是和我们传统的人类武术比赛比较像的一点。
1: 那么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控表现还是非常好的，也相对的很稳定，同时它在一连串的这个武术动作中啊，我们看到基本上非常像优秀的武术运动员了。
0: 没错
1: 啊，其实在机器人的背后，机器人呈现的背后是大量的训练，数据的训练和积累。我估现在很多的这个赛队啊，都是采用了这个优秀运动员的运动轨迹做数据采集，数据采集以后进行优化和训练，结合着人形机器人的身体结构，重新训练，才优化出了一个非常这个优秀的一些动作，
0: 对，
1: 和这个拳术。
0: 也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现在机器人的比赛，不管是武术类的，还是搏击、足球，其实它是交叉学科，汇总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成果吧。因为可能数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像什么材料学，包括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等，还有很多这个您刚才介绍过的新的专业，这是未来要去融合到一块儿，有更多的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的一块空间。
1: 是的，是的。刚才我在认真看这套拳法，那么它实际上已经非和人类的非常接近了，包括腾空和落地的姿势、马步，基本上完全的是耦合。那么实际上大家都会问，为什么是人形机器人？实际上人形机器人就是在训练和部署，包括动作的运控方面，就是实际上还是仿人类的运动轨迹是最为快效、快速的和有效率。所以特别像武术拳术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赛，大家看到它的身躯，包括腿部身材的比例，就是越像人他越容易出成绩，就是因为实际上他后面的数据集算法包括训练，因为会大量采用人类的运动轨迹，这样的话更快速的再移植到机器人的身上。
0: 这套拳法还有他手上的这个动作，让我觉得自选拳术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如果去足球场上守门的话，他这个手部应该是能摘到很多高空球的。
1: 是的，包括他的身形应该是叫像功夫足球一样，能够高接低挡很多的足球。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刚才介绍看到足球这个更多的是一种编程好的行为，那么足球还是随机性比较强，特别是对球的判断和高速球路的判断，所以下一步在机器人在周围环境的感知方面，这个下一步可能是要集中去技术攻关和突破的。
0: 没错，这个自选拳术的机器人呢，可能他们的这个动作像您介绍那样都是仿人类的，它这个是不是也是之前设定好的呢？
1: 对，它的拳术应该都是提前编程好的，然后再进行。
0: 这是立定跳远的决赛，立定跳远的比赛场地是2米乘5米，起跳准备区是2米乘1米，落地区呢是2米乘4米。
1: 我们看到它还是很稳健的。其实这款机器人应该就是和前些天我们这创造了3米29立定跳高记录是同款机器人。
0: 看看御星者队，那人类的立定跳远测试最后是看脚后跟你落地的那个位置，人形机器人这个立定跳远是不是要等它身体完全在落地区稳定之后，然后再去看它的这个跳远的距离？
1: 那它也是看你脚后跟落地的位置，但同时呢它也要求你必须站稳。立定跳远和前些天 做的这个助跑的跳远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要要求是要站的。
0: 这个脚步的材料包括设计的方式是和刚才的天霄队完全不一样的。
1: 这015号机器人应该是比较优秀的机器人选手。
0: 嗯，这下还有一个腾空动作，
1: 是，
0: 而且是不是它的材料我感觉应该是更轻的。
1: 第一个就是首先大家要关注它的身体结构，
0: 哎，
1: 它的结构是竞赛就要腿更长，
0: 嗯，
1: 但也不能太长，所以腿要长。第二个就是它基本上把能省掉的一些不必要的零部组件和都省掉了。
0: 哎，确实是，
1: 就是所有的就是为专业运动而生的这么而创造的这么一款机器人。
0: 没错，
1: 我们看它这个腿部臀部的电机是非常大的，同时膝盖的电机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同时它的脚又不是很大，我们看到这个膝盖上的电机和脚跟处还有一个连杆，它就是在单独的这个脚身体结构下一个新的一个研发和设计。
0: 这个让我觉得第一反应啊，我感觉它很像人类的跟腱，在跳跃的时候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它应该就是按照人类跟腱的设计，这样会提高它的整个的运控的水平。
0: 嗯，那这一跳呢，裁判还需要去测量。其实这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田径比赛，我们看到裁判他举的这个红旗和白旗跟人类的田径比赛是完全一样的，
1: 是
0: 有效就是白旗，无效的成绩的话就是红旗。
1: 嗯，
0: 也是非常方便咱们在转播当中去观察和判断。
1: 嗯，这个立定跳远应该比跳高难度还要大一些。
0: 嗯，
1: 就是因为它不仅要找这个我们俗称叫 XYZ 三个轴，
0: 哦，
1: 那实际上它就是立定跳高更多的是掌握好一个轴就行。
0: 嗯，
1: 那么跳远是需要两个轴或者三个轴来去掌握好这个方向和平衡。
0: 嗯，
1: 每一次跳远的那个斜上方的跳的高度，啊，就决定了它最后的成绩。
0: 嗯，从平面几何变成立体几何的一个状态。
1: 是，所以你看，同一个队，同一个赛手，会差一米远。
0: 哎，
1: 啊，他第一跳是3米多，哦，这跳更远。
0: 而他落地之后，这个稳定性还是非常可观的。
1: 是的。就是在跳高之后跳起来之后的落地这一下，对于立定跳远的机器人来说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0: 对，
1: 其实跳远的过程中在着地那一下对机器人的挑战还是蛮关键的。
0: 嗯，
1: 就是它在高爆发电机的一下子爆发运转之后突然在降速落地同时掌握好平衡性，这对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看，这是应该是决赛了。
0: 对，
1: 决赛的两个这个队伍，应该是两个选手并不保守，一上来并不保守，而是更多的是采取了进攻。
0: 对，因为我们的自由搏击人形机器人，他们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公斤级是不同的啊，有40公斤级，我记得也有58公斤级。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个级别更大，也像人类一样，他这个出拳啊，包括出腿的这个力道也更足一些。
1: 是的，是的，他的碰撞会更加激烈。同时呢，这个可能在平衡性上，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上，可能两个公斤级别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重量级的

0: 更多的全用全的这个比较多。
1: 哎，
0: 但是呢，轻量级的呢，这个我们看，因为它踢一脚就得三分，
1: 哎，
0: 所以呢，它更多的在用腿部的动作。
1: 嗯，那其实跳跃起来也更轻盈一些。
0: 是。还有一个就是在格斗比赛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机器人是一键弹起，也就是摔倒以后立马就会自我平衡弹起来。但是在平时大家在使用机器人的过程中，可能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技能，因为机器人在平时的这个使用过程中还要注重安全。
1: 嗯，
0: 所以机器人会自动设置一个慢慢平躺、慢慢起身、慢慢就像倒车一样，
1: 哦，
0: 是慢慢慢慢为了这个人身安全所设计的一种慢动作的处理。
1: 而且我记得这个今年的规则也写过一条，就是坚决不能让人形机器人对裁判或者对人类工程师有任何的攻击性的出现。
0: 是。好，我们看白队
1: 这个腿部动作真的是上的非常的频繁，而且效果相当不错。
0: 嗯，那轻量级基本上我们看就是不会用拳来去击倒了。
1: 对，
0: 这体现第一个就是，他的自我的平衡性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不管是踢向对方，还是自己踢完了以后自我的平衡，都是这个掌握的比较好。
1: 哎，而且我看规则上还有一条，就是击倒获胜啊。如果一方被击倒的话，未能在裁判进行十秒倒数计时结束前依靠自主力恢复到稳定站立姿态的话，就是可判定为对方击倒获胜。刚才又是听到一声锣声的碰撞，再次进入到局间的休息。
0: 是，我们看到这两个队，一个是大学的，叫华北电力大学，还有一个是企业。那么我们看很多的现在的大学啊，包括甚至中学生都在参与这项运动中，
1: 或者说有这样的专业、有这样的工作室，还有这样的兴趣社团的出现，
0: 是
1: 其实未来在这个行业还是大有可为的一片蓝海的。
0: 是，而且现在的机器人在编程包括算法控制中，这个算法的调试中，它的工具也会越来越简便。
1: 嗯，
0: 很多的中学生都在上手会一些 Python 或者会一些这样的一些编程的语言，
1: 嗯，
0: 就可以上手来去编程一些机器人的动作。
1: 哦，又重新开始了一个回合，
0: 这应该是第三回合。
1: 嗯，
0: 因为两个运动员基本上身高体重和性能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看到很有的时候这个叫的对拳或对腿的时候，基本上摔倒的动作都是像双胞胎一样。
1: 对，像一面镜子一样，
0: 嗯，
1: 但是也都很快的去站立起来。
0: 那主要考验的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操控和操作。我们看白方已经摔倒一次，好，加油！应该是第三回合时间快到了，应该是快到最后时刻了。
1: 嗯。尽可能多的去抢到一些点数，抢到一些分数。
0: 是，我们想最后肯定会要再冲刺一波。
1: 对。因为人类打拳击或者自由搏击的比赛，都会说有 TKO 这样的技术击倒，或者说是直接把对手击倒。但是你在这个比赛当中，不是每一个回合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所以更多的还是依靠点数取胜。
0: 好，
1: 华北电力大学队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起身的速度也很快。
0: 嗯，那基本上在预赛的过程中有很多是被击倒的。
1: 哎，
0: 就是机器人会摔倒，特别是在这个58公斤级啊，有很多机器人是摔倒以后它可能就起不来。但是这个顶尖的这些机器人选手啊，可能现在被击倒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1: 没错。 好，
0: 最后出成绩，应该是成绩非常接近的，非常激烈。
1: 嗯。
0: 好
1: 哦，华北电力大学队，祝贺他们！
0: 祝贺他们！
1: 4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决赛，他们是笑到最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先告一段落，我们也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梁亮老师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解读。再见，
0: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弗拉维奥，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一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4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太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85和2.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2，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利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轮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1.5周。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 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

0: 翻腾三周半，转体三周，躯体。好样的，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美国的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 向后翻腾五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三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哇哦，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两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四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8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6道的

这是阿里松多桑托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桑托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桑托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托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托斯更快一些。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瓦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罗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克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克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

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70米，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尼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尼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尼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坎尼安慢了0.0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

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尼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尼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加基奇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奇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在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奇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让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奇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头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头的成绩。68米25，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

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饼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3届世锦赛冠军，1次奥运会的冠军，3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你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

0: 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里·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件装弹，举枪。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和节奏。杨倩九点大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决赛。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中国选手杨倩，她以预赛第六位的角色进入到决赛当中。选手们现在要做到的是平心静气，忘掉预赛的事情，专心对准决赛的把位。

杨倩目前呢是升到第并列第二位，73.2环。H 把位的朴熙文目前呢还没有，他发枪比较慢。杨倩和全智目前环数是一样的，仅落后加拉什纳是0.2环，但射击是毫厘之间的争夺，确实不容任何人有掉以轻心的状态。10米气步枪的子弹呢是属于像小钢珠一样，选手们装弹瞄准激发，自己的节奏一定是要把握好。杨倩现在上升到第二位，他比加拉什纳差了0.3环，状态还是不错的，逐渐在往上走，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哦，杨倩现在攀升到第一位，93.8环，领先四位就是3.6环的，0.2环的差距非常微小，但确实是在不断的向上攀升。F 把位的瑞士选手克里斯汀已经率先打完了两组十发子弹，他是103.6环。法国的穆勒、挪威的杜斯塔德也都完成了比赛，完成了两组的比赛。杨倩继续保持高昂的势头，他把领先优势拉开到0.3环，目前排在第一位。两组射击都已经结束，中国选手杨倩以104.7环排在第一位，逐渐找到感觉，希望他能够保持住这种节奏。镜头现在多次对准杨倩，接下来就要开始的是两发淘汰一位的紧张刺激的过程了。杨倩现在115.3环，115.2，加拉什纳反超了0.1环。目前的顺序有所变动，俄罗斯奥运队的加拉什纳又一次翻了上来，而挪威选手杜斯塔德紧随其后，杨倩是115.2环，名列第二位。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出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八名。目前排在第八位的是韩国选手朴熙文，第七则是美国选手塔克。

哦，杨倩和杜斯塔德现在是并列在第二位，而韩国选手朴熙文119.1环获得了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八名，把安全旗插上，离开赛场。韩国这次呢也是富有经验的两位老将都没有来到东京奥运会，派出的是两位非常年轻的选手。现在决赛场上还站着七位选手，接下来的两枪将决定谁可以获得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七名，而排在并列第五和第七的一共是三位选手，韩国的全智、法国的穆勒、美国的塔克。杨倩也继续努力，如果想要争夺金牌，你要打满24枪，在决赛当中。杨倩暂时甩开杜斯塔德，翻回到第二位，和加拉什纳仅差0.2环。结束这一枪之后，第六位是韩国选手全智，第七位美国选手塔克。塔克连续两轮要面对韩国选手，争夺一个继续往前进的机会，每一枪都扣人心弦。杨倩第14枪打了10.9环，凭借这一枪，他也翻到了第一的位置上，147.3环，领先杜斯塔德0.7环。而加拉什纳这一枪打了9.6环，塔克这一枪也打了10.9，而塔克和全智由于现在平环，那要加赛一枪，两个人这一枪将决定名次。那么现在的新的规则规定，观众可以在现场为选手来加油助威，而不是像以前保持平静冷静沉默，保持这个纪律和气氛。塔克打了10.4，哦，全智也是10.4，来吧，继续加赛。这对于其他选手，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对于杨倩来说，这时候就是等待。那杜斯塔德什么状态？穆勒什么状态？这是他后面两位选手，那这个时候就要调整。那其实也是听我们射击队的运动员们介绍说呢，运动员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包括这个平时的心跳，基本上沉脉呢50下算多的。那到了这种大场面，那要保持大心脏是不容易的，这时候要赶紧调整。来，塔克和全智加赛第二枪，塔克10.8，全智10.5，这样的话，全智是获得了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七名。
那接下来要争夺第六名，韩国两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决赛场上还有六位选手。杨倩装弹举枪，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和节奏。

10.2环。但即使是10.2环，目前也排在第一位，而且领先第二位瑞士选手克里斯汀的成绩是0.5环。杨倩要保持这个状态，那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出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六名。决赛的世界纪录，因为改制也不是很长时间，是由印度选手昌德拉在2019年2月23日新德里所创造的，但是昌德拉这次没有进入到决赛当中。接下来塔克和穆勒是被聚焦的两位选手，他们现在分别排在第六和第五位，两个人之间差了1.1环，略有点多。塔克单枪只领先穆勒0.2环，杨倩这一枪是10.8环，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向着终极目标开始冲击。他现在已经领先第二名克里斯汀0.7环，克里斯汀和加拉什纳是并列的。两个并列第二的欧洲选手紧追不舍。美国选手塔克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六名，166环。

看杨倩这一枪如何。十环啊，十环的话他现在是和加拉什纳并列在第一位。这环这一枪呢多少会有点小遗憾。而由于这一枪呢，克里斯丁是10.4环，也把距离追进到了0.3环。还是希望杨倩通过这种调整找到自己的状态。

接下来是决赛的第十八强。镜头对着穆勒和杜斯塔德，杨倩这次10.6环，但是加拉什纳是10.8环，这加拉什纳是比杨倩多出0.2环，这样法国选手奥西亚穆勒是获得了本次十米气步枪的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五名，他已经离开赛场。决赛场上仅仅剩下4名选手，杨倩还领先克里斯丁0.2环，依旧保有着他的竞争力。4名选手分别是俄罗斯奥运队的加拉什纳、中国的杨倩、瑞士的克里斯丁以及挪威的杜斯塔德。接下来要开始决赛的第19枪。前面我们说了，如果你想要争夺冠军，就必须让自己具备打出24发子弹的机会。

镜头对准俄罗斯奥运队加拉什纳，哦，10.9环啊！杨倩这一枪也有10.6环，双方差0.5环。克里斯汀也是10.5环，目前依旧保持着竞争力。接下来的争夺应该是在克里斯汀和和杜斯塔德之间进行，但是差距已经非常小了。决赛第20枪，

克里斯丁是10.7环。杨倩和加拉什纳都是10.5环，这样的话两个人之间还差0.5环，而克里斯丁把跟杨倩的差距追到只差0.1环了。杜斯塔德最终获得了第四名。距离最终的冠军决出还有四枪。杨倩现在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确实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和节奏。

接下来是第21枪。杨倩打出10.7环，和加拉什纳的差距缩小到0.3，而克里斯汀是只有10环，差距拉开到了0.8环。杨倩和加拉什纳最终23、24枪的决战就差一步。现在杨倩和克里斯汀把位相邻，双方要凝神静气。第22

票。克里斯汀10.7，杨倩10.6，这样杨倩是留在最后决战当中，而这一枪加拉什纳只有10.4，两人只差0.1环。瑞士选手克里斯汀获得第三名，最终的决战来了，0.1环之差。先看第23枪，目前加拉什纳是231.4环，排在第一位，杨倩231.3排在第二位。决赛场上只剩下两位选手，这是不折不扣的巅峰对决。子弹上膛，穿孔瞄准。

呼，加拉什纳打出10.8，杨倩10.7，落后0.2环，所有的悬念集中在最后一枪，第24枪。毫厘之间，来看一看最终的夺金一枪，谁先激发，谁能夺冠。0.2环，

0: 加拉什那失误了，8.9环，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杨倩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恭喜杨倩，恭喜中国代表团。杨倩也书写了自己的奥运纪录，251.8环。再次祝贺杨倩在东京奥运会首个比赛日首枚金牌，就是由中国选手获得。杨倩继承了04年杜丽、12年易思玲的光荣传统，中国人站在了奥运领奖台的巅峰。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双打的16进8。交手的双方呢是中国的选手蒋振邦和魏雅欣，他们的对手呢是来自于泰国的沙希利这名老将呢和帕克卡波的组合。沙希利呢已经是一位传奇的选手了，今年34岁，就是泰国的这位女子选手啊。她是前混双的世界第一，也曾经获得过世锦赛的混双冠军。从去年开始呢，和现在的这个搭档呢来进行了新的这个组合。魏雅欣和蒋振邦，那我们也相当的熟悉了。目前呢，在国羽的队内排名当中呢，他们是排在黄东萍和冯彦哲之后。两队选手呢，此前的交手记录来看呢，中国组合还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两次交手呢都是中国队获胜，分别是在2025年的北极羽毛球公开赛的半决赛，以及呢今年年初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都是中国队组合呢取得了胜利。其中呢，今年在印度的比赛呢是21-15和21-17，直落2局的比分啊，仅仅用了35分钟就获得了胜利。中国队的抢网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即便是在平抽挡的过程中呢，也始终着保持着这种向下的抽压的节奏，也使这个比赛呢从一开始呢就充满着对对手的压制和威胁。
1: 3-2
0: 蒋振邦的一个抢中前半场的进攻压制得分，4-2。混合双打呢，主要是女选手呢在往前进行封网和组织球路，一般情况下呢是由力量更大的男运动员在后场的完成杀招，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呢也是相当的默契。魏雅欣的是左手球员，他们是左右手的组合，而对手也同样是左右手的组合，不同的是男运动员是一个左手球员。
1: Service over.
0: 这球压得稍微有点低，没有过网。
1: 3-5
0: 泰国男选手帕克卡波呢，他是26岁，在跟沙希利配合之后呢，他的这个轮转和衔接，也就是说他的连贯速度呢，还是有一定的提升啊。放网。蒋振邦的进攻非常的犀利，而且呢他的这个进攻的点也是抢得相当的主动。女球员的这一拍啊，她在这个无球的状态呢，其实是一直在做充分的准备，就是在等这个往前的抓球机会，要么是拦，要么软压啊，要么就是放网，要么就是封网。总之这一拍的节奏啊，女子球员一直在举拍，在往前移动，她就是呢要改变整体的连贯的这个节奏，破坏敌人，破坏对手的这个准备。因为如果是 防守的情况下呢，一般都是这个平行的站位啊。对于这个防守的球员来说，你突然的来改变一下前后场的这个距离，会破坏对手的一个站位节奏，所以这一拍球很关键，时时刻刻呢都要做好击球的准备。
1: Four。
0: 所以羽毛球双打的配合的过程中呢，有一名球员呢在往前，他可能很长时间也不触球，但是呢时时都要保持着跟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发后场轻吊啊，接杀的一个吊球，打一拍，看了一眼啊，还是用了一个下压，这个下压的控制还是不错的。其实呢，对于这两天呢进行比赛的情况，我们来看呢，这个场地呢，目前呢是蒋振邦和魏雅欣，也就是说在画面上方啊，这个场地它是稍微有一些顺风的，并不是很容易控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蒋振邦和魏雅欣对整个场地的熟悉程度还是不错的。今天这一场比赛一开始在这个顺风这一边，他们就表现得非常的好。
1: Service over.
0: 帕克卡波的发球直接发出了边线。

0: 有一点点逆风的这一边泰国选手
1: Six, nine,
0: 这一球看上去有出界的可能性啊，但是最后还是掉在了界内，6-9。放网之后给自己组织了一次直线杀球的机会，但是泰国球员的摆脱很显然是有一点角度太大了。抽挡也有节奏的变化，你看这个威亚辛的封网啊，非常的快，积极主动，没有任何给对方思考的机会。魏亚欣和蒋振邦呢，始终在这场比赛的应该是90%以上的时间都是这种前后场的进攻站位啊，对手一直处于防守的状态中。12-18，还差6分，发一个后场球。蒋志邦的应对还是比较迅速的，杀直线，点一拍。换另外一个方向，打掉结合，还是看一眼啊，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判断。泰国队的反击，又是平行站位的防守，打在两个人的中间，这个点杀得非常的巧。19-12。在技术和执行层面呢，今天中国队的这对选手呢表现得相当的出色。第一局的局点，蒋振邦和魏亚欣呢也曾经的世界排名呢在这个世界排名方面呢混双的世界第二也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非常漂亮的前面的这个封网啊得分，这样呢赞成邦和维亚辛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啊，在这场争夺八强的比赛中21-12轻松地赢得了第一局的胜利。沙西利和帕克卡波呢也是赛会的12号种子。第一局呢赢得非常的轻松啊，现在是交换场地之后呢，中国球员换到了画面下方的这片场地。维亚辛的强网，然后马上换成进攻，双方的攻防转化还是比较快的，这个多拍回合。泰国队一直，你看沙西利的这个分球啊，他就采用左右两点的分，但是他的这个明显速度是跟年轻的时候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减慢，毕竟今年已经是34岁了，高龄。展振邦和魏亚新呢，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呢，是获得了混双项目的亚军，却是输给了马来西亚的。

0: 杜怡蔚和陈唐杰。刚才呢是第二局的第一分呢，打出了37拍的回合啊，是这场比赛当中最长的一个多拍。在双打比赛和混双比赛当中呢，37拍并不算很长，所以呢，第一局呢进行的非常的高效啊，时间很短。因为我们两位球员的整体的速度，还有技战术的执行，包括轮转的和连贯的保持，都是在对手之上。
1: Service over, 2-1.
0: 蒋振邦发球，他发一个近网小球，这拍的快速的杀球还是挺重的，也是打在中国队两名选手中间，但是我们还是把球处理过去了，这个判断影响了泰国队的击球时机。沙西利经验很丰富啊，强行的来进行对角线的分球，但是毕竟呢，他这个位置啊是面部高度的球，确实比较难出拍，没有太多的这个出拍空间。分球出界，蒋振邦继续发球，沙西利接发，这是一个运气球，接了一个滚网。沙西利和德查波在2021年的时候呢，是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但是现在两位选手已经拆对了啊。
1: Service over, 4-2.
0: 抢网还是比较快的，泰国球员，我们始终没有把球摆脱出去。沙西利发球，他接发的争夺，帕卡波进球，进攻失误。这个蓝调不错，这蓝调很贴网啊！沙西利的位置给破坏了，哇，又胯下击球，胯下击球之前的这一拍虽然过网了，但是没有什么质量啊，导致接下来的一拍还是出界了。沙西利，这就是刚才魏雅欣的一个蓝调球，调球的质量非常的高。
1: Service over, 4-6.
0: 球发的不错，但是蒋振邦的接发效果更好。
1: Service over, 7-4.
0: 魏雅欣在网前的反应速度还有手感都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前面对手球已经是擦网了。那擦网的情况下还能做出如此精妙的应对啊，让对方的下一拍球失误，很不容易。
1: Seven.
2: Seven silver. Four teams.
0: Oh. 快节奏的进攻。也是整人帮的变速。
1: Eight, five.
0: 头顶位的连续两拍下压，有一个变速的击球。

0: 这个球再次失误了，这个球是被裁判叫出界啊。就像我们也说，现在是对方呢是处于一个顺风场区，理论上来讲确实出界的概率是更高一些的，这是泰国队的挑战。球出界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9-5
0: Play. 网口上面的争夺。
1: Service over. 6-9
0: 大家希望通过这个低位的球，这个放网啊，想改变一下拍面的角度啊，做一些特殊的变化。没有成功，6-9还差三分。
1: 7,
0: 在发接发的环节当中，应该更加的集中精力。真好。
1: Service over.
0: 这个是魏亚欣呢，相当漂亮的一个放网啊，反拍的放直线，这个位置是对手的空当。刚才打完了进攻球之后呢，从这个发球之后呢，他们泰国队的这个站位没有调整过来啊，是前后场的进攻站位。这个时候啊，在反拍这个位置上面是一个空当。魏亚欣呢，很精确地抓到了这个机会。
1: 10-7
0: 10-7假动作的吊球，很遗憾啊，这个球没有过去，这个假动作的一个收吊，球没有往前走。确实，这边的场区的逆风还是比较明显。加西利的一个本能的一个身下，在这个身旁的一个下手球啊，把这个球居然给接回来了，动作非常的隐蔽。你看他这个很非常非常的即兴的一个击球动作，下手球自己就挡着，自己的身体呢阻挡了我们的观察的视线。
1: Service over 10-11
0: 泰国队继续发球，现在只差一分了。嗯，特别好。你看这个前后场站位啊，就是大家可以观察职业球员呢在这种重量级比赛当中的一些技术的特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业余选手打混双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啊，就是哪怕呢这个网前人并不接球，但是他和这个在后场移动的这个人始终是之间呢是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一样在联系着两个人，他们的移动呢就是共进共退。虽然呢这个网前人他看不见后面的这个球员的这个跑动，但是完全就是凭一种感觉去弥补场上的空当，随时准备去改变那球路的节奏，给自己的搭档制造进攻的机会。这几次呢蒋振邦的球杀得又尖又快啊，其实就跟魏亚欣在往前突然改变这个封网的节奏，你看就这一拍破坏了对方的一个出球质量，打在两个的中间 两个人的回球没有办法质量更好，回到了半场，那就给蒋振邦接下来一个点非常尖的杀球呢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1: 14-11，
0: 萨克卡波推直线推得太平了。平抽挡，注意线路，二打一。看到这个时候，蒋振邦和维亚辛两个人的进攻点啊，下压的点都是朝向沙西利。
1: Get ready. 1. Service over.
0: 发球失误啊，送给对手一分。蒋振邦来自于广西，身高1.84米。丫丫的接球啊，发接发的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蒋振邦的起跳相当的轻盈，而且呢，他的这个击球啊，挥拍的变速能力也很强，所以他的球基本上你看下来的都特别的尖啊，基本能发杀在这个前发球线。这种球能够打出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它跳得很高。看看能不能摆脱出去啊，这个球发得稍微的高了一些。
1: 13-16。
0: 这摆脱球呢，你不能给的太直，也不能力量太小，否则的话很容易就让对手打这个防守反击。你看，这是沙西利给的球啊，推的速度太慢了，在半场直接就被这个横着起跳的蒋振邦给拦截了，然后打出一个进攻球。这个球帕克卡波的判断还是比较的准确的。
1: 15-17，
0: 想用一个反拍的吊球没打准。第二局泰国队的比分虽然一直落后，但是并没有被甩开太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啊，小心谨慎。这个又是沙西利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非常规接球。

0: Service over. 16.
1: 现在这几分是保持着你得一分，我得一分这样一个规律。双方比分交替的这个涨分，但始终保持着两分的差距。已经形成进攻，但迟迟没有拿分啊！哎，这分有点可惜。看看这个球的第一落点吧。魏亚欣呢提出了举手挑战，这刚才球打的稍微有一点稀松了，应该连续的进攻的节奏啊，一定要打得再坚决一点。刚才连续下压都没有得分，结果还让对方打了一个反击，有一点可惜啊。这球是中国队的挑战。第一落点还是砸在线上了。
0: Challenge unsuccessful.
1: 两分差只差一分了，还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打小球，漂亮。他接发看得很准啊，从接发开始就是一直那控制的地方，就是一般的球的线路是从上向下的，对对手产生一个压制。非常好的转，非常好的手转攻啊，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
0: 20 match point 17。
1: 这场比赛可以看出来，这个蒋振邦、魏亚欣他们青春的力量啊，充满了活力，球打得更加快速，更加的灵动。这场比赛从头至尾啊都没有太长的多拍回合，最长的一个回合就是第二局第一分打了一个37拍的回合，基本上都是短平快的节奏。魏亚欣和蒋振邦应该说是兵不血刃哈，直落两局的比分，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恭喜他们进入到了今年的羽毛球世锦赛的八强的阵容。两局的比分是21-12和21-17，稍微的休息一下。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Party Liu Li and Party Kan, Vietnam。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印度新德里羽毛球世锦赛的比赛。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女子双打的第二轮的比赛，由赛会的头号种子，也是世锦赛女双的卫冕冠军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来迎战范氏妙丽和范氏庆的组合。刘胜书和谭宁作为赛会的头号种子，首轮比赛轮空，所以比对方会有一个更加长的休息时间。那刚才在赛前的挑边环节中国组合是赢得了挑边，刘胜书和谭宁是先选择了场地的方向。这对越南组合范氏妙丽和范氏庆目前的女双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1位。刚才一直在前场在往前准备封网的就是范氏庆，而接下来要发球的这位是范氏妙丽。刘胜书刚才接发也直接抢攻了，接下来刘胜书来发球，范氏妙丽来接发。抢网。好球，对于对方的回发球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判，直接抓。两个人轮转，刘胜书在后场杀一拍，再放网。能够看到这对越南组合还是比较灵动的，动作的连接也是比较快。而这场比赛也是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这个球判断准确啊！刚才这一分谭宁在直线方向也没有拦。开场双方战平5-5，接下来谭宁来发球，范氏庆来接发。这球摆脱出来了，好球！谭宁也是在场面不利的情况之下啊，在低点的近身位把这个球弹给了对方，帮助自己摆脱了出来。发后场，对方回球长出了底线。两个人轮转，再轮转回来，

0: 宁道往前。
1: 8-5。
0: 这对中国组合当中啊，谭宁的年纪要稍微大一些，他是2003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啊，今年23岁。比四姐的搭档刘胜书啊是大一岁。连续挑球。攻守转换，好球。其实能够看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是很突出。攻守转换啊，往往只需要一拍。在年龄上，越南队的这对女双组合要比中国组合的年纪大一些啊，但是在大赛经验方面，包括在过往取得的履历方面啊，中国组合确实是完胜于对方。在去年在巴黎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第一次来参加世锦赛，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就获得了最后的女双冠军。而第二次参加世锦赛啊，就是以卫冕冠军头号种子的身份来参加。这球没摆脱出来啊，让对方在网口形成了连续的下压。越南队的这对组合当中啊，范世庆的年纪会稍微大一点。17-9。这个接发球，范世庆想直接挡放网，控制过网的高度和弧度啊，这个球没有过来。这其实也能够说明刚才谭宁这个球发的是很有质量的。连续扛住对方的进攻，反手转斜线，再弹斜线，推直线，好球，好球，哇！这一分谭宁太顽强了，在被对方连续盯住线路的情况之下，这个几乎是半蹲着把这个球强行弹出了角度，身体重心控制得非常到位啊。
1: Thank you。
0: 这个球，越南组合是一个收掉直线啊，这个球有点滚网。接下来范世妙丽来发球，刘胜书接发。啊，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了，但是并没有影响下一拍啊，谭宁在网前的一个强网连贯。20-10，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直线挡放网，21-10，刘胜书和谭宁啊，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非常顺利的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在本届世锦赛女子双打的签表当中啊，一共是有4对中国组合来参赛。目前这4对组合啊，都是至少进入到了第二轮。那 那在稍早之前

在一号球场结束的女子双打第二轮的比赛，赛会的四号种子，中国队的组合贾一凡和张淑贤是21-13、21-10战胜了吕乐乐和曾小新的中国香港队的组合，也成为了在本届世锦赛女双签表当中第一队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的组合。这球应该是在界内啊，因为落点比较接近啊，丝线的判罚是在界内，落点也被中国组合提出了挑战。这个球边线出界，主裁改判，这样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挑战成功。谭宁发球，范世庆来接发，还是发一号区啊，这一分半场有点可惜了。还是再往前，刚才刘胜书连接的非常快，就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这个球就已经推出去了。

0: 拦一拍，反手过渡，挑给对方挡网。嗯，这个球挡网挡斜线是出了边线。排半场，好球，再杀，中国组合轮转，刘胜书在前场拿球。
1: Serve server change 6-2。
0: 虽然刘胜书和谭宁两位选手是比较年轻的双打组合，但两个人的配合确实非常的丝滑。而且已经有很丰富的大赛经验了。这球有点滚网。
1: Sub server three, six.
0: 交给对方，杀一拍直线，后杀前锋。其实能够看到，在出球速度上，刘胜书和谭宁整个的球速确实要比对方快。刚才这一分谭宁也是有想法，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抽出去。推直线，再推，再往前的低点放网啊，这个球没有过。

形成平手挡。这个球还是比较轻松的，从对方的结合部，这个球的线路就穿出去了。这球救得不错，底线出界。刘胜书刚才也是很快速的将自己的身体收了回来，避免对方的球蹭到自己。因为第一时间他把拍子举起来是想拦的，然后一看这个球啊明显出长。还是发一号区，做好接杀，转斜线。这球出手还是快，而且抽的也准，大角度的一个抽斜线。刘胜书先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接杀质量，下一拍啊就是正手转斜线。形成双压。反手挡得不错，杀掉结合。再调起来，连续调给对方，因为现在机会不好。刘胜书、谭宁两个人打得非常有耐心，反击，连续收掉。

抢网，好球啊！这个球两个人能够摆脱出来啊，实属不易，因为是对方啊先形成了对于球头的下压，形成了连续进攻。你看这一分啊，谭宁的准备是非常充足的，反拍啊，把球弹起来之后，快速的向网前来行进，准备下一拍的抢网进攻。好球！刚才这条直线啊，对于谭宁来说，第一时间还是稍微有一些犹豫啊。但多拍过程当中，谭宁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拍的身后救球。刚才谭宁脚下还是有点没太站稳啊。杀一拍中落，再杀，连续三拍的点杀进攻。直接抓半场。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啊，这个进攻确实是很有效率。刚才这一分越南组合是想挑战啊，但是主裁没有批准，因为觉得他们的这个间隔时间太长了。抢网，推直线，把球调给对方，两个人轮转，再挑球，刚才刘胜书正手的近身位啊，还是被对方盯上了。就是这一拍，然后范世庆有一个连贯上网的动作。哇，这个球被刘胜书给挡开了。20-11，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样21-10、21-11直落两局，世锦赛的女双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也是比较轻松的以2-0的比分战胜了这对越南组合，进入到了女子双打的1/8决赛。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接下来男单第一轮的比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林诗栋和陈元宇。好，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林诗栋来率先发球。这一上来陈元宇的主动进攻被林诗栋在远台形成反拉了。摆短之后林诗栋率先上手，队友之间比较熟悉啊，所以对球的质量对手的一些习惯出手都比较熟，所以打的会更加的释放。
1: Love
0: 这几个球陈宇也一直在变啊，但是林诗栋这边都是有准备，一上来衔接林诗栋做的不错。陈宇这边也是退台之后耐心反拉，林诗栋失误。哇！从目前来看，林诗栋对陈宇的这个正手的球质啊，还是比较适应，所以整个人站的也比较定。
1: One fight。
0: 比赛一上来，林诗栋快速拉开了比分。这段时间两位都是在围绕对手的中间，看看谁在中间这个落点上啊应对的要更好。这分球林诗栋打得很有耐心啊，因为前面也是自己正手的进攻打得太凶丢了一个，所以这个球一直是在保持连续，先把陈元宇控制在远台，这就陈元宇想侧身形成反拉了。
1: Seven two。
0: 目前这个比赛看下来，其实陈宇这边的得分点不是特别的明确，自己有一些球主动发起的进攻但是都没有得分，所以这个局面上显得就有点被动。林诗栋出现了两个失误。踢完之后，这个反手直接是一板反抽。8-4。
1: 8-5。
0: 判断出来了，陈元宇打得很有耐心，慢慢的去并比分，现在追到6-6。

0: 第八，这一段林书栋出现了一些小的起伏，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
1: 6-9。
0: 你看林书栋相较于陈妍宇，首先他的这个反手位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手来创造机会啊，得分或者说是为自己下一板的正手去做铺垫。
1: 9-7。
0: 现在两位在这个正手上手的时候，都是要注意一下落点，对球陈妍宇的这个反手顶防了一条直线。
1: 9-8，
0: 一个运气球，分差只有一分了。

0: 8，
1: 这个就是林思栋的能力啊，10-8，林思栋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9-10。

0: 全也是需要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啊，多去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抢攻机会。
1: Love two。
0: 一短一长，
1: Love three。
0: 全是中间啊。

0: 哇！
1: 这个球林书豪上来拧完之后，这个准备还是比较充分。这个反手防的球比较深。哇！
0: One five，
1: 算了一个，陈妍宇的正手反拉。

0: 走，快。
1: 这个球林志栋上手的落点比较好，他这个正手的上手是打了一条外斜线啊。前边这个正手抢攻这个斜线被陈彦宇给反拉了。陈彦宇现在需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啊。
0: Time out。
1: 林诗栋是追到了4-5。
0: 哦。
1: 比赛继续。
0: 5-5。
1: 林诗栋追成5-5了。这是一个小机会啊！目前来看，林振东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失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但过去追分的那一段啊，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目前看，两位进入到这种强对抗相持当中，这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要看谁能够率先这个出威胁。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8-5。陈彦宇这场球目前来看整体打得非常的稳健，这局开了不少长球了。
0: 6-9，
1: 运气的擦边。

0: 哇，打了好几对攻防。对，林书栋很多球处理得非常好，在踩不准点的情况之下能够先控制，然后去想办法反拉。其实两位新打的都比较定，就看谁更有耐心了。今天中间位林诗栋的正手失误有点偏多，10-7，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7，陈元宇扳回一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两位这个比赛的落点争夺上还是主要围绕中间。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
1: Third game, lean to serve, love all.

0: 哇啦，
1: 这分林诗栋有节奏控制，并没有打得过凶。整个人显然在输掉了第二局之后啊，要更加的专注了。
0: Love three。3-1，4-1。
1: 陈宇现在给到林诗栋反手的这板球，还是需要注意质量。林诗栋也是很耐心的，这个下旋给到陈妍宇，就是来准备反思他这板反手。现在陈妍宇一加速，林诗栋这边回来的速度更快。这林诗栋感觉比前面两局做得更好的，就是在这种相持当中，这个陈妍宇快的时候，他这个自己能够耐下心来啊。有的时候也是在跟随着对手的节奏，没有自己把这个球打得过于的凶悍。7-1。
0: 7-2。
1: 吃了一个发球，林诗栋是慢拉加强

0: 旋转给到千羽中间。
1: Two nine，
0: 这局比分比较悬殊啊。
1: Nine three。

0: 这个直线球手感非常好，10-3，林诗栋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4-10。
0: 你看这一局陈宇拿到的四分当中，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主动得分啊。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特别犀利的接发球的拧拉啊，还有这个反手位的直线进攻，所以林诗栋在这一局的自身无畏失误非常少，也使得陈宇在比分方面就很难并得上，都需要他通过自身的更高质量的击球来得分。目前三局比赛过后，林诗栋是2-1领先陈元宇。第四局
1: left level， 1 love。
0: 两位球员的打法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你看林诗栋的反手位的能力很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接发球方面通过自己的反手位拧拉快速建立优势。这板正手的进攻威胁很大，陈元宇要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前三板争取给自己更多正手上手的机会。你看两位同样是面对下旋球，这个林诗栋的反手七板的这个质量就比陈元宇要高很多。林诗栋在这场比赛里边发球轮次的得分率57.1%。还是这个套路，劈下去之后就准备反拉了。起这板下旋球过来还是比较轻。
1: 2-6

0: 3, 6。
1: 这个是用正手上手了，也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中间。

0: 雷神顿直接拧拉，变得也很快。那球多转，你听他这个乒乓球撞到这个球台上的声音啊，这球拧得非常转。
1: Seven four。
0: 现在林诗东也是需要注意自己给到陈妍宇底线的这板球的质量，球稍微一慢的话，现在陈妍宇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左半台。
1: 5-8

0: 这接发球是想摆住陈妍宇的正手位短球，那球稍微有点冒高了，没有摆住。这段其实陈妍宇的接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所以给了林诗东很多发抢的机会。还是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林诗东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没有拉起来，这样的话11-6啊，林诗栋拿下了第四局。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林诗栋是3-1淘汰了队友陈妍宇，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恭喜林诗栋。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我们来关注这场比

0: 赛的较量。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石勋瑶。两位选手呢，将要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1: Love one。
2: 开局石勋瑶就发长球啊，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1: One all。

0: two, one。
1: 王一迪也同样发了长球。其实，在开局大家手都比较紧，开长球主要还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更放松下来，打得更熟悉顺畅一些。
0: One, three。

0: 打这场攻。石勋耀本身还是他的正手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嗯，打球力量很足，非常重，但是相对速度呢，也没有王一迪那么快，所以是两种风格的一个较量。
2: Let two three.

0: 反手走班台的上旋球环节，现在看上去王一迪更上风。
1: 是的，而且在拉下旋球没有无谓失误上来的情况之下，反手还有提速。
2: 2-7。
1: 刚开局还池俊瑶还没有打开，也没有完全的能够，看出来他主体的战术。
0: 嗯。
1: 哦，
0: 这条线上王一迪拿了三分了。

0: 3, 9。
1: 现在对于施勋瑶来讲，要想想怎么样摆脱在反手左半台现在上旋对不过的这个问题。
2: 是的，丢的还是更多一些，有提速的球，但只有一板没有还原。哦，
1: 转正手了。
2: 是的。

0: 反手变线。
1: 这几分球石俊尧也适应了王一迪的节奏了，缩小了自己的动作。Let's ten.

0: 5.
1: 11-5，两个人打的还是非常的直接的啊！第一局当中，这种多板的上旋摆速对抗环节也很多。
2: 是的，
1: 第一局是王一迪获胜。
2: 第一局的比赛，王一迪还是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1: 嗯，
2: 可能双方也没有打出太多的漂亮球，但是从王一迪的反手速度来看，还是压制的更好一些。
1: 镜头给到了郑长恭指导。确实，在左半台这条线上，王一迪优势巨大。
2: 嗯，所以作为领先的一方，就不用改变战术了，接着打就可以。也看看石俊尧会有什么一些落点上、节奏上的变化。马上有变化了，
1: 变节奏，
2: 是的，
1: 随后呢变线，
2: 先给到了王一迪的中间位比较慢，马上提速变线了。
0: 1-2，
2: 这是一分意识球啊，意识在前面，
1: 嗯，
2: 稍微有一点可惜，抢上旋。
0: 3-1，
1: 石俊尧在第二局开局也想稍微退下去，加一些旋转的。
2: 嗯，战术意图很明显。王一迪的状态也是很好的，
1: 嗯，
2: 从上一站到这一站手很热。
0: 4-1，
1: 而且我觉得王一迪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其实这几年比赛你很难就是听到他有什么太大的伤病的问题。
2: 对，这个非常可贵。嗯，现在比赛也非常多，如果受伤的话还是挺伤气儿的。哦，
1: 压住中间啊，第二板扫斜线，
2: 太强势了，也感觉到王一迪的反手更流畅。
1: 嗯，他能够连续的加速，一板比一板更重。

0: 石勋瑶现在就是在突出自己的变现意识，第一版就变了。
1: 对，只有变出去了，变回来才能够给自己腾出来机会。 石勋瑶对于王一迪的加速球来说，还是，显得有点跟不上。
0: 盯住了中间，有点擦边这个球。

0: 整体来看，乒乓球发展到今天，还是反手速度快的选手比较占上风，比较吃香。
1: 或者是说，现在这个时代的打法更需要突出素质了，这个速度了。
0: 对，尤其是反手位的发动，因为正手体系要把摆短啊、半出台、反拉等等做到非常极致，
1: 是的，
0: 才能够打入到自己的一个套路当中。
2: 8-4

0: 队友之间很了解啊。这一分其实对王一迪来说是有预判，石勋瑶要发完之后抢上旋去加速，两人硬碰硬的一分，石勋瑶扛了下来，现在是追到9-7。
1: 9-8，
0: 这一分王一迪也是有一些设计的。但是衔接没有打成，石勋瑶又并上一分，王一迪叫了暂停。
2: 刚刚的这几分，石勋瑶也扛住了王一迪的一个变速。那王一迪，速度很奏效，但是正手的补板出现了两个无谓失误。
0: 哇，正手对正手，反拉直线，好球！
2: 这分球两个人打的都好，
0: 对拉质量很高啊。石勋瑶将比分追到9-9，过去的8分石勋瑶打了一个7-1。

0: 并驻中路了，还是左半台的一个反手位对抗。
1: 这个时候也考验王一迪的心态，因为他是大比分领先被对方追回来，心态多多少少会有起伏的。王一迪又把握住了，
0: 然后11-9，王一迪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石勋瑶。最后两分还是赢在反手的能力上。

0: want love。
1: 大满贯赛事呢，前几天开赛的时候还会有多张球台同时开打，因为也是一共要打五项，但是进入到最后两天都是集中在一号台。那么其他的场地呢，是进行大满贯赛事的青少年比赛，我们中国队有很多小将参赛。

0: 1, 2.
1: 王一迪的发球有一个死转，
2: 对，这个死转也非常的吊。
1: 那对于石勋阳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一个是反手左半台上旋球的相持，还有就是被王一迪塞中间。
2: 嗯，感觉到石勋阳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总感觉到打不到他后面的一个优势来，发动可以再想一想。
1: 其实他的每一板是很扎实的，包括正手也非常突出。
2: 哦，这球防得好。
1: 嗯。
2: 石勋阳也想通过自己的正手跑动也有一个战术变化，这个球测得很快，王一迪围得好，
1: 对，
2: 摁完了以后啊、
1: 这
2: 个球围得好，
1: 是的，大开大合的一分啊。

0: 5-4
1: 这两分石俊阳给的比较短了、也是有一点变化，限制住王一迪的这个速度，没够着。
2: 还是基本上围绕在左半台的一个对抗，先从这条线上打起。
1: 其实也能感觉到石俊瑶想打节奏变化，慢慢快快的、但是这个球旋转变弱了以后，可能整体的速度差没有那么明显了。
0: 6-5
2: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也是更擅长打速度力量，可能旋转本身并不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1: 对，因为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暂停了。这一局对于石俊阳来说也非常关键。

0: 哦，先发力了，然后这一板勒出去了。
1: 对，其实对于石俊尧来说，要多有一些这样的变速球。
0: 嗯，
1: 要是等着王艺迪加速的话，也不好防。
0: 侧身扑正手。现在来看石俊尧，侧身的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啊，因为王艺迪的防守还是很厚的，这一板防直线又围回头。
1: 是的，王艺迪防得太好了，其实想寻求一些变化，但是没拉死。
0: 11-7，王艺迪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石俊尧。这球变得也不错哈、啊，但是王艺迪勾回来了，
1: 勾回来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2: Love one.

0: One, four.
1: 现在整体比赛有两个环节，第一就是王艺迪他突然加速的球，石勋瑶好像一直都没有找到点儿。第二就是石勋瑶在发动也想寻求一些变化，当然被对方防过来之后，同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整体相持的厚度来说，王艺迪更厚一些。

0: 这个球是一个变化啊，搓接起来之后反手的轻防，卸了一点力。如果全部形成上旋球，比这种速度质量比板数，今天可能石勋啊还是比较难去把王一迪打穿啊。
1: 是的，还是同样的一个点。
0: 王一迪也完成了防转。
1: 石勋瑶一直也没有叫暂停啊。
0: 嗯。

0: three, four。
1: 石炫耀是来自江苏，其实他们这一批就零零前后的江苏有好几个女孩都进了国家队，包括钱天一、张冰月，但是现在也只有石炫耀还留在国家队继续打球。
0: Five, three。
2: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运动员，江苏队也有好几个都在国家队并行，那现在还有快慢。
1: 嗯，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张强、刘斐。
2: 对。
0: Five, four。

0: 其实这个球一直是今天是勋瑶可以去寻求得分机会的，就是发完之后第三板就变线。
1: 是的，所以这个发抢他抓的也很准。
0: 这球拉得比较转，
1: 史俊阳连赢了四分。

0: 7, 8。
1: 那么这个时候视讯要叫暂停了。
2: 这个暂停叫的还是预计的比较晚的。

0: seven, eight.
1: Chibi ba. Nine, seven. 也是拧的有一定的旋转。
2: 对，这一分其实是王一迪主动先变化的。
1: 这是王一迪的小机会、啊、
2: 小机会，而且翻条也是他的特长。
1: 对，
2: 嗯，站得太远了没够着球。
0: 8-10.
1: 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嗯，中间这个落点定得太细了。哇，好球！
2: 实际上也是打通了好多个变线的球，
1: 是的、
2: 啊、但是没有持续的坚持。
1: 对，好像打着打着又打回到这个上旋球攻防的这个套路当中。哇、哦！最后这一分真够精彩的啊！两位也是展现出来了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攻防的功底啊，快速硬碰硬的拳台对抗。最终王一迪是4-0击败了队友石勋瑶，连续两战啊背靠背的闯入到女单的四强当中，其实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这一站比赛呢，和横滨站又是跨越了一个大洲的飞行，还面对着时差的考验，说明王一迪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体能和精力的状态。
3: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各位周末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末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中超联赛的直播。今天呢，将会看到目前排在榜首位置的成都荣城面对辽宁铁人。这场比赛呢，对于铁人队来说呢，目前他们在积分榜上呢，实际上已经领先降级区的球队呢，有将近10分的优势。所以呢，球队在最后阶段的联赛的比赛任务压力呢不会特别大，但是考虑到最近的5场比赛，俱乐部呢是1胜1平3负，在比赛的状态上呢，这场比赛是面临着一个调整的机会。而成都荣城呢，他们目前在积分榜上领先北京国安队达到了11分，因为在本轮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昨天是战平了大连英博，所以呢，在这轮比赛当中，成都荣城呢要想提前夺冠，其实还没那么容易。但今天呢，在主场，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全取3分，因为目前庞大的积分优势呢，使得成都荣城呢非常想在本赛季中超联赛最后的冲击阶段呢能够提前夺冠。所以呢，今天看看在主场，成都荣城的主场两支球队的状态和表现会怎么样？我们稍后呢就跟随着直播画面进入到这场比赛双方的上半场争夺。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T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好的，欢迎各位跟随着直播画面来到成都蓉城队的主场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专业足球场。今天呢，来观看中超联赛第25轮的争夺，成都蓉城在主场面对辽宁铁人队的比赛。目前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铁人队呢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12位，他们在联赛当中轮次上呢少赛一轮，现在他们领先降级区6分。从联赛剩下的赛程来说呢，铁人队现在还是手握着保级成功的优势的。今天他们的主教练徐正源要带领着辽宁铁人队做客，面对自己曾经执教5年时间的成都蓉城。所以这场比赛呢，在赛前很多的记者发布会上的问题也都围绕着徐正源展开的。他是在上个赛季结束呢没有和成都蓉城队续约，所以成都蓉城呢在新赛季迎来了他们的澳大利亚主教练约翰阿洛伊西。这个赛季踢到目前为止，蓉城队已经要冲击他们俱乐部历史上的首座中超联赛冠军了。而现在俱乐部的整个主力的班底啊，恰恰是过去5年时间徐正源带队的时候打造出来的。所以呢，俱乐部成都蓉城俱乐部对于徐正源教练本身还是充满着感谢之情的。很多球员呢也是在他的调教下一步一步在中超赛场站稳，并且有好的表现。在此前徐正源带领成都蓉城征战的这5年时间当中，将俱乐部呢是从中甲赛场一直带到了中超赛场。而蓉城队的重要的得分手韦世豪的这场比赛将会迎来他代表俱乐部的200场比赛。在中超赛场的200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铁人队这边迪利穆拉提呢将会迎来联赛的第100场。双方的上半场比赛马上将会开始。对辽宁铁人来说，今天除了缺少姆本扎之外，其他在进攻端的主要得分手都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包括中场的邦本尼宇、七号安以恩，还有47号热菲迪奥。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是梁松尚。上半场比赛马上将会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中超联赛第25轮的争夺。成都蓉城在主场对阵辽宁铁人，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两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成都蓉城队门将32号刘殿座，后防线22号李阳，18号韩鹏飞，4号贺依然，在两个边路有2号胡和涛，11号席尔瓦，中场16号杨明阳，5号尤萨，前场是7号韦世豪，9号菲利佩和20号王子铭。在辽宁铁人队这边呢，今天门将29号张岩，后防线34号张宏福，26号袁敏成，15号菲利佩，两个边路5号迪利摩拉提，35号李浩然，中场18号李提香，8号严鼎浩，10号邦本怡宇，前面呢则是47号热菲尼奥和7号安以恩。在本轮比赛当中，另外一支仍然在争冠序列当中的球队北京国安队，他们是1-1战平了大连英博。由于北京国安队呢拿到了一个积分，所以呢在这轮比赛当中，就算是成都蓉城获胜，他们在本轮比赛结束之后呢还不能够马上提前夺冠。当然了，今天能不能够在家门口获胜啊，成都蓉城的表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看做客的辽宁铁人队的发挥。毕竟他们的主教练徐正源对于成都蓉城是非常熟悉和了解。今天在赛前成都蓉城的教练组呢也谈到，这场比赛他们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要非常警惕辽宁铁人队在反击当中制造的威胁。现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我们看看双方到底在攻防当中的发挥能够展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今天成都天气不错，气温是27摄氏度，相对湿度70%啊，算是一个非常凉爽舒适适合足球比赛的天气状况。所以这一点呢，对于做客的铁人队来说啊，今天在这样的天气下，要看看球队能不能够跑起来，特别是反击当中转换的速度能不能够加快，能不能够提起来。

今天恐怕双方的边路会有比较多的对抗，两个边路在两支队伍在进攻的时候啊，边路的争夺呢应该会比较激烈的，因为两队在反击包括是中场控制，边路的作用在他们各自的战术当中都比较突出。这边呢是李提香移动到了前场靠左的区域，但这个球呢边路空间比较小了，打不进去，还是回给了李提香。挑传，距离稍微短了一点，从战术风格上来说呢，荣城队他的阵容结构和打法在主教练阿洛伊西来了之后呢没有做明显的大幅度的改动，所以今天呢两队相遇啊，其实都是徐正源留下的班底和现在徐正源还有待改造的新的阵容啊直接对话，所以在场上呢也比较考验双方的球员呢对于这一套有些相似的战术思路理解和执行的效果。这次荣城队一个反击的机会，吴和涛呢在边路迅速的拉开，但是这个球维持好，没有第一时间传出来，铁人队把球断下来之后呢想打反击啊，也是很快的被反抢了回来。这个就是今天在场上看看谁能够更好的把转换的节奏把握住。刚才王子明的回防很积极，

从开场的这五分钟来看呢，今天辽宁铁人在整个防守啊开局的阶段是比较谨慎的，并没有过快的把三条线往前推，他们也是不想让荣城队在主场，在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过早的抢开局。刚才的这个防守呢，给了一个角球。打前点，头球往后蹭，还是角球。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呢向后蹭的这个线路啊本身是比较有威胁的啊，铁人队这边前点的防守有三个人在盯着，所以刚才这个线路呢保护的还算是比较到位的，没能够打进来。这次还是在前点把危险化解了。

连续出现角球，小将张宏福在盯着菲利佩，这两次呢都是发到前点。开场的这段时间，荣城队连续三个角球了，后里还有摆脱，没有选择起高球，想往门前扫的，

第一下摆脱啊，席尔瓦的这个动作还是很敏捷的。最后的传球呢，门前防守队员比较多，没能够给进来。但这个球如果传到门前，以刚才攻防双方在门前的人数，确实是比较容易制造混乱。所以刚才应该说开场的这两三波攻势当中，辽宁铁人这边呢，在今天前点的保护啊，队员的注意力很集中，没有让成都蓉城这边找到机会。另外，今天从防守的位置来看，李皮香今天位置呢还顶得稍微往前了一点，就是不完全拖在后面作为中场的扫荡角色。这次边路再给，传的稍微大了一点，到后点维持好，打偏了。这段时间辽宁铁人队左路防守压力比较大，蓉城队连续在右边制造机会。这个挑传打到身后啊，提前量刚刚好。最后的传中呢，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错过了中间的菲利佩，让后点的维持好抓住了机会。因为五月初徐正元接手之后啊，当时他接手前铁人队踢的最后一场比赛呢，就是对阵蓉城队，那场比赛是遗憾的落败。那接手之后呢，徐正元实际上下窗呢也没有得到大幅度的引援的支持，所以呢现在的阵容呢，他只能以目前的阵容结构来找出队员的特点做一些调整。从这四个月的情况来看吧，至少是重新激活了热菲尼奥，让姆本扎呢也找到了状态。虽然姆本扎的竞赛还没有结束啊，后防线呢现在树立了张宏福来打主力，对人员的使用呢都尽量的在内部挖潜。上一场比赛他们是跟河南队战成了4-4，踢出了一场进球大战。尤萨，菲利佩一坐，这球维持好没有反身跑。场面上蓉城队的控球比重达到71%，铁人队呢是29%。

但是这跟今天开场之后啊，徐正源给铁人队制定的战术呢也有很大关系。今天开场之后，辽宁铁人基本上就退回到自己的半场，先把防区啊，先把篱笆扎牢，先把空间呢压缩，不让成都蓉城队获得太多机会和空间，然后呢再等反击。这个球断得不错，然后也很好的拿住了，但是传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儿。因为速度快的铁人的队员呢都在两边，所以刚才这个分球呢也得尽量的往纵深的分。这个球过来之后没停好，最后还有射门机会，门将表现得很神勇。张岩面对这个单刀，非常冷静的扑住了脚下线路。这个赛季呢他在铁人队表现还是很出色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扣开国家队接下来集训的大门。张岩呢是入选过国青和国奥，但是在国家队的成年队啊还没有入选过。

荣腾这边呢，刚才的这波攻势啊，第一下往前给的时候呢，时机把握的不错，队友在锋线上停球，没有迅速的处理舒服，导致这个进攻机会在第一下没有转换成射门，但是随后发展出来的第二个机会还是很有威胁的，虽然角度小了一点。格里佩停的大了一些，被里提香干扰了，这球断了下来，铁人队反击，中间有接应的队友，但是前面投入进攻的人数还是偏少，面对成都荣城队七个人在后场的防守啊，其实比较难推进的。这球李提香呢，刚才在观察后防线队友的位置，差点接丢了，内部空当没有队友去跑，这下进攻呢变成了缓慢的阵地战，首先得保证传接过程当中啊，不要轻易丢球了。再来看一下刚才挑传给的时机不错，菲利佩给的，但是第一下没停好，没停舒服，所以很难迅速形成射门连接，但是韦世豪呢帮王子铭挤开这个位置以后，王子铭最后的射门这个机会是不错的，但是他没有完全打出角度，被门将张岩给扑了出来。今天菲利佩在锋线上支点作用啊很关键，他的接应回做然后向前的进攻组织啊，今天这场比赛看看能不能够踢出一些比较好的状态。李提香现在在反击当中，辽宁铁人队在前场能投入的人数仍然有限，这对于反击的时候由守转攻传球的这个队友的要求呢就比较高了，因为他能够在前面选择的接球人呢就那么几个，他怎么样把握好时机，并且在后场面对对方反抢的时候迅速地把球分出去，这个确实今天比较考验转换的时候和传球的角色。中路投球，开场时候韦世豪连续获得机会，再来看一下韦世豪这个球呢跳的时机也没问题，顶得比较正，

好的，挑过来。最后这速度啊稍微慢了一点，被后卫先解围掉了。但是呢，在进攻组织当中，李提香交给邦本一域之后，这条挑传分量不错，线路稍微有点靠里，所以最后导致安以恩要想去抢到这个射门机会，还得往内线再挤一把，但是这一下呢就没赶上啊，稍微的慢了一点。小球交给热菲尼奥，看来还是打个战术配合。队友做给热菲尼奥的时候，这球啊也没给好，影响了第一时间传球的速度。今天上半场比赛这15分钟呢，辽宁铁人队现在还没能打出他们喜欢的快攻和快速反击，反倒是这次刘殿座快发出来之后，席尔瓦在边路过了防守队员，然后1对3，中间有三个接他的人。席尔瓦呢想着三个队友呢去扯动一下防守队员，自己打近角，但最后的射门没处理好。这个快发还是很有威胁的。刚才是辽宁铁人队前场角球机会啊，顶下来之后队员回收的有点慢了，结果让刘殿座抓住了机会，马上快速发动进攻，找到右路的席尔瓦。好在回防的三个球员没有受成都蓉城另外三个包抄队员的影响，没有被带开啊，他们就是过来扑席尔瓦，他们笃定席尔瓦是要射门的。席尔瓦自己的传球的佯装啊，假动作也不太逼真，没有骗过防守队员，这次是对菲利佩犯规了。给严鼎浩出了一张黄牌，严鼎浩一直背后拉拽着菲利佩。

这个机会没有太大威胁，还是门将张岩也用这样的方式快发，安以恩看能不能够挤开。相对来说，在缺少姆本扎的情况下，在前场要接这种后场的快发的高球，冲击力上现在光靠热菲尼奥和安以恩，其实辽宁铁人队会比较吃亏一些。热菲尼奥刚才在要球挑到身后，好，这个球是荣成的后卫没停好，马上又让严鼎浩的抢出来一个机会。其实一开始这传中的落点不太理想，但后卫选择用头去解围，没想到球是往外转，顶球顶得不扎实，让进攻的队员呢又抢到一个机会。现在阵地战机会不多的情况下，辽宁铁人的队员呢就得想办法在定位球里面去寻找一下机会了。这球发到前点落下来之后，外围的第二落点比较远，还是邦本一玉要了个界外球，被胡和涛堵了出去。上半场比赛呢将近20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0-0。在射门数上，创造的机会数上，荣成队呢更占优，他们创造了5次机会，绝佳机会就是有机会直接得分的机会呢。

他们有两个没把握住。对，安以恩明显在前场呢，比热菲尼奥干的脏活累活要多一些，身上的白色的战袍啊，现在踢了还不到20分钟，已经沾满了污渍。今天尤其是反击当中啊，在冲击力上更加需要他去对抗后卫，所以他会踢得比较累一些。这下也是扛身体啊，转移的时候力量大了，估计是想着队友会在这个区域提前无球启动。但刚才维士豪呢也没往这儿跑，他应该感觉这个球就有点大，离他比较远。两队现在都在频繁的增加场上的大范围转移，想利用这样的方式呢把对方阵型的缺口撕开。但现在这个传球的准确度还需要提升，尤其是给队友做的这球呢，在落点位置接得不太舒服，所以好机会呢也没有转移出来。热菲尼奥被拽着摆脱，球交给了队友，内部空当没有给，转过身，这次防守堵得很及时，菲利佩也回来了。今天荣城队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他们对于辽宁铁人队的反击速度啊，同样很小心很谨慎啊，说明他们，因为他们很了解徐正源这个教练。徐正源的特点呢，就是在俱乐部执教的时候呢，他会很看重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队员本身的体脂、身体指标的管理；另外呢，就是队员的跑动能力、高强度的跑动能力；还有就是对于战术的理解和执行力。这是徐正源最看重的他手下球员的三个标准。说白了就是身体得管理好，态度要积极啊，愿意跑，然后呢要吃透战术，跑得聪明，跑得明白。哦，这个球落下来，解围的时候踢到自己队友身上也没踢远，还是菲利佩回来把这球重新踢远。现在荣城队呢在防门前落点的时候，今天有几个第一落点吃得不太准，所以呢造成了连续意外情况。刚才在背后维士豪推了迪勒莫拉提一把，还是迪勒莫拉提交给防线的队友。18岁的小将张宏福现在不是拖在最后面的那个角色，因为他个子虽然高，但是脚下速度偏慢，把他放到拖后呢，回追的速度会有点吃亏。中路强突，虚晃一枪，横敲，还是没有给到队友脚下。哎，这是阻挡犯规了。韦世豪要起速度的时候啊，张宏福呢迅速转身挡住了他的线路，造成了阻挡犯规。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在这儿第一下扑的稍微有点猛，但是转身还算快。如果这个转身慢了，让维士豪抹过去啊，这个球其实不太好防。主要是维士豪和张宏福的两个人有身高差，他在俯身往里抹、往里挤的时候，正好是对着张宏福肩膀往下，张宏福呢张开双臂，胳膊肘呢应该顶到他了。

双方现在还没有在门前特别好的把握住的机会。不过联赛呢，到了最后啊，争冠、加速冲击，然后保级的这个阶段，其实各支球队在彼此相遇的时候啊，都会很小心啊，不能轻易的丢掉任何一个分数。可能赢球未必会那么顺利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防守当中，不能犯简单的、轻易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现在铁人队他们面对降级区呢，有6分的优势。

优势。啊，此前的比赛呢，一度踢的有些场面是比较开放的，这个在最后阶段呢是要更加小心一些。刚才没有打进去，席尔瓦呢迂回来到了左边，突破了两个人防守，切进来，射门又被两名队员封堵住了。龙城队这边，席尔瓦呢今天开场之后很活跃啊，右路左路都有他的身影。这次是直塞过来之后，弧顶位置调整慢了，打在了横梁上。给胡和涛，在防守的时候跟人跟得很紧，还是让胡和涛传了出来。在前场，荣城队抢得很凶，完全不给辽宁铁人的队员出球机会。中路头球，这是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啊！连续在左路反复压迫逼抢，最后抢出来这个机会之后呢，传中给菲利佩，创造了门前争顶的绝佳机会。这个球距离张岩太近，而且菲利佩整顶了一个反弹球，完全是王子明不断的在前场加棒反抢出来的一个机会。本来这个球呢，从后场啊，如果直接大脚解围掉，就是这下不再想着往边路分的时候，可能就处理掉危险了。但是因为还是想控制住，往往这种时候最危险，因为自己三条线都被压缩到门前了。王子明轻巧地完成摆脱传中，交给菲利佩。这个球传中的速度、球速快、力量大，菲利佩只需要在中间扎好位置，控制好球的落点，就能够顶出质量极高的头球攻门。也正是这个反弹球帮助成都荣城现在1-0领先辽宁铁人。今天开场之后，在对抗和战术执行当中，王子明表现得非常好，因为在十来分钟的时候呢，还有一次高速回防，这球进完之后，上半场比赛进入补水暂停。从上半场比赛目前来看呢，双方其实控球比重啊，从10分钟到15分钟这个时段呢，已经比较接近了。成都荣城队的控球比重是49%，辽宁铁人呢是51%。不过从射门次数来看，荣城队上半场比赛前20多分钟完成了8脚射门，有3脚射正，在铁人队的禁区内有12次触球，创造了3个绝佳的得分机会。铁人队虽然在传球数上、传球的成功率上和荣城队差不太多，而且在上半场的10到25分钟这个阶段呢，把控球的比重逐渐的拉了回来，但是呢，在反击当中，他们投入的兵力还是有限，在真正面对机会可能出现的时候呢，不太敢投入兵力上去增加进攻的优势，所以给荣城队防线制造的持续威胁啊，就不像刚才王子明所形成的效果。王子明呢，实际上是荣城队在前场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他可能是第四波前场的反抢压迫抢出来的机会，就一直没让这个球从辽宁铁人的后场传出去。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现在总说现代足球强调转换，就是转换的距离、转换的位置同样重要。只有你把这个口袋扎得紧，不停地在对方的门前去努力地抢、去扑、去合围、去创造机会，那么每一次抢出来的机会，它距离球门就更近，它需要形成的配合就更简单。所以荣城队刚才还是这次成功的在前场的合拢和反抢战术啊，收到了效果。在防守落位的时候，荣城队呢会变成4-4-2，但是在一过中线附近，在反抢的时候，他会至少能够保证一个区域有3个人，形成一个3角形的保护。但是现在铁人队呢，在进攻的时候可以看到几个白色队服的球员呢，间距是拉得比较开的，所以呢，他的进攻就算能打成，可能也是一锤子买卖，很难形成2次进攻。刚才胡和涛回追，绊倒了邦本一玉，

走脚下还是挺有想法的。不过在门前这么多防守队员的情况下，接球的队友就算拿好了这个球，恐怕也不太好处理。门将张岩出来了，现在全队除了门将都在荣城队的半场，看能不能够压得住。好，转身完成了，给出来继续边路配合啊，想强行传呢、这种球就比较容易丢了。斜线切进来，远端席尔瓦现在在左边，这个球传的方向有点别扭，王明右脚传，所以呢球就转到席尔瓦身后了，席尔瓦只能降速回来接这球。刘朝在高速前插没给出去，刚才右边跟防的铁人的队员表现不错，这个球如果传过来了，身后的空当完全会被利用。就有的时候后卫跟出来，他要很清楚这个球是不是必须得断下来，因为如果弄不清楚，可防可放，随后发展出来对自己阵地造成的威胁就会比较麻烦。这球还是漏的有点危险呢。眼看着胡和涛就在迂回的找这个落点，差点形成了一次奇袭。安莹回给李提香，今天在中场李提香位置更靠前一些，更加多的参与进攻。被韩鹏飞解围了，胡和涛刚才这个球虽然没有打进啊，但是他的这个迂回包抄韦世豪还是很赞赏，鼓励了一下队友。现在胡和涛又跑回前门柱去防守，第一点还是没打进去。

斜传，这次落点有威胁，还是给了角球，是由辽宁铁人队这边的后场的菲利佩过来罚。

前几次啊，八门一遇都罚前点，这次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小将张宏福也到门前去了，韦世豪在盯他。张宏福有可能对着菲利佩，往后点去了。

还是李提香啊，这下先是犯规，虽然抢的时机选择的不错，但是上抢动作犯规在先。李提香呢停完之后，他发现韦世豪从背后过来了，所以他想把球呢调到能够用身体挡住韦世豪的方向，结果呢这个转身韦世豪上来的动作也快，勾到脚了，但确实是犯规了，只能说两个人的反应

都挺快的。第一下观察的时候，李奇香发现韦世豪距离他还挺远，第二下停完球发现人已经过来。迪利莫拉提交给李奇香，中路做个撞墙配合还是很难打进去，就是在锋线身后这个区域没有人接啊。在荣城队后腰位置，铁人队现在没有太多办法，因为邦本一玉今天也拉边跑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区域呢现在是个真空，没有足够的接球点。严鼎浩自己呢身上有张黄牌，刚才是他跑进去跑到这个区域去接应。实际上安以恩或者是热菲尼奥两个人有一个回撤出来都能在这个区域增加一个接球人，但现在铁人队在进攻当中这个区域确实在接球的选项上比较匮乏，所以经常进攻打到这儿的时候啊，就形成了围攻，但是没法渗透进去。刚才是严鼎浩的突破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看看这球罚的还是偏了。碰到了人墙，

席尔瓦换到左边之后啊，确实对荣城队的反击和转换的效率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他能够缓解中锋位置菲利佩抢第一点的压力。李提香啊，李提香现在啊，他已经成为了荣城的队员在反抢做转换的时候重点盯着的一个位置，所以他现在处理球啊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很高的风险。而恰恰他这个位置呢，在铁人的战术当中其实没有足够的轮转，也就是说李提香呢基本上和身后的两到三个中卫和身前的两个边前卫他们呢要形成更多的一脚出球的保护，否则李提香这个位置啊他容易被盯上。他不像有些打三中场或者是4141中场的球队呢，他中间的三个中前卫会轮转起来，会有不同的人落位到拖后这个位置。而铁人的战术当中基本上是李提香拖后在这儿，所以他这个区域一旦打不进去，就很容易成为荣城队反击或者是阵型往外弹的时候啊一个盯着的点。你看菲利佩和王子铭都在他附近活动，所以这对李提香来说呢，只能他纵向的跑动范围大一点。这次后防线差点出现了接球失误，但是他一跑开后场队友，如果出现了像刚才那样的接球失误，他的距离拉得太远就没办法保护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啊，对球员的个人能力是提出很高要求的。比较典型的就是西班牙的冠军后腰罗德里，今天是增加严鼎浩呢在他身边，但他们俩的位置其实并不存在轮转，就是两个人的换位并不多，所以一个人上去以后基本上李提香拖后，足球分的力量小了。

荣城这边呢，在无球状态下，队员们今天执行这个驱赶战术啊，执行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管是外援还是本土球员，尤其是在局部，一个人顶上去，另一个人保护身后位置，但是整体的队形的往前推啊，这个效果。

保住的不错。看看这次转过身了，方本一遇看来是要自己射门了啊，在中路被后卫堵住了射门线路，找后点啊，一下打呲了。这球应该是带着旋转的，迪利莫拉提没有控制好。刚才在传啊，确实也不太好拿，因为接球的安爷呢，他身前有两个后卫了，所以这个球可能自己打是最好的选项了，本身进攻的人数就有限。

荣成呢，虽然他的双后腰也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轮转的踢法，但是他身前这几个队员，他们的轮转比较频繁，而且向前压迫、反抢速度都很快。菲利佩刚才这个球呢，选择带球突破，行进的线路呢被压缩的没有了。这个球袁敏成的防守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一直保持着侧向站位，就是防菲利佩启动，最后把他挤到了外线。总体来说，上半场两队在防守上都下了功夫，也都防得比较谨慎。

解围数量，荣成队21脚，这边辽宁铁人队呢是8脚。因为身体没有转过来，所以韦世豪想用外脚背直接往里给，没成功。再来看一下，尤其是进攻的时候，荣成队啊，他能够做到至少4个火力点同时推进，这个对于铁人队的防守压力来讲确实很大，这样一下把进攻的宽度啊就展开了。主裁判呢还是过来叮嘱了一下防守菲利佩的张宏福，18岁的主力中卫。他这个年纪啊，现在要想盯住中锋菲利佩啊，确实得多做力量，否则在对抗的时候是比较吃亏的。主头罚大了，韦世豪没有控制好力量。场边的界外球是辽宁铁人队的李浩然发出来。

没有吹李提香的这一下，但是他抢下了之后啊，现在双方啊就是抢下了之后的这脚传球质量下降的都太明显，所以直接影响了各自的转换的能力，能抢但是传不好，所以虽然终止了对方的进攻，自己的攻势也很难打出来。再给交到左边，回手

0: 铁人队在前场这四个反抢的点啊分散的比较开，所以对成都蓉城后场的大范围的转移调度啊没有办法形成太大压力。安怡恩也在招呼队友了，还是往前靠一靠，他也跑不动了，跑这几趟主要还是今天做客的辽宁铁人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在了先稳固防守，所以在前场能够投入的人员有限。嗯，这一下应该是勾到脚了，踢到了王子铭，我吃到黄牌了。邦本一玉吃到了一张黄牌，在中场严鼎浩和邦本一玉现在都有黄牌。从背后啊踢倒了王子铭。上半场比赛蓉城队的左路是相对来说他们进攻发起啊更多的区域，这张黄牌使得邦本一玉下轮比赛要累计黄牌停赛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也到了，这样呢成都蓉城凭借着上半场比赛的菲利佩的头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度给他分身，非常好的机会，对布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 调整射门，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漂亮，
0: 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达涅，
0: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6: 顶到禁区里边，
3: 没有不到

0: 哎呀，萨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4: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
4: 再给萨卡打门，
3: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4: 机会打门球进了，
3: 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
4: 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传进来。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好的，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中超联赛第25轮，成都蓉城面对辽宁铁人，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成都蓉城队是凭借着9号菲利佩在门前的头球啊，他是接到王子铭的助攻，完成了取得领先的进球。那个球的发生的整个过程呢，实际上是蓉城队呢在前场形成了3到4次前场的就地反抢啊，导致辽宁铁人队后场的出球呢一直没有办法解围，所以呢在自己的禁区腹地啊，在自己的门前被对方呢最终抢出来一个机会，并且完成了高质量的传中，王子铭助攻菲利佩。现在双方的比分1-0，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中场休息过后，蓉城队这边是做了人员的调整，换下了4号贺一然，换上17号王东升。还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啊，蓉城队在前场快速反抢，席尔瓦回到了自己上半场比赛活跃的右路，一脚射门折射。下半场比赛，蓉城队取得了非常顺利的开局，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球呢是前场抢断下来之后，交给回到右边的席尔瓦。席尔瓦在上半场比赛后半段一度是跑到了蓉城队进攻方向的左路，下半场开场呢又把他重新调回了右边。啊，这次他的射门质量很高，造成了折射，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这是席尔瓦在今年联赛里的第9粒进球。再来看一下席尔瓦这个球，首先停得很舒服，所以呢随后他的带球盘带呢导致防守队员呢轻易的不敢上来，防他的是辽宁铁人队后防线的外援菲利佩。结果席尔瓦呢这次选择走外线的时候呢，菲利佩身后补防的队员碰到球造成了折射，门将张岩也没办法。下半场比赛刚开始，蓉城队2-0领先。今天帮助蓉城队进球的9号菲利佩和11号席尔瓦，他们俩本赛季目前为止呢帮蓉城队已经打进了26球了，算上今天的2个进球。李提香在前场断下来，直塞再回做中路，还是办法不太多，因为现在缺少姆本扎的情况下，辽宁铁人队只能让安以恩和热菲尼奥轮流顶在前面。但是从背身做球的能力和效果来看呢，啊，确实现在在中路啊，面对着强攻的局面的时候呢，他们是比较头疼的。虽然他们在中场有传威胁球能力很强的邦本一语，头球后蹭啊，这球的方向呢稍微偏了一点。莱斯热菲尼奥

这是菲尼奥，看到中间邦美玉的位置有空当，那这个球给过来确实队友拿的是有难度的，被胡和涛从后场摘了出来。丢了第二个球以后啊，铁人队这边也加快了在前场围抢和压迫的速度，但还是上半场比赛的问题，就是在反抢的时候啊，他只有安以恩和热菲尼奥两个人能够顶到前面，这样的话呢，在面对荣城队局部拿球的队员时，他很难形成局部合围的效果啊，总是容易露出一个角度，让对方呢把球传出去，所以这个前场的反抢效果不好，也很难转换出很多机会。今天主要还是徐正源的战术思路呢，设计的球队大部分的注意力和防守人数啊都在中后场，所以前场能够投入的人数本身有限，这样的话也容易造成和中场队员在距离上呢逐渐拉开，没有办法形成呼应。席尔瓦进完球以后啊更加兴奋了，脚下的感觉本身就不错，加上状态兴奋，所以现在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啊显得自己很自信。刚才就是他拿球一路长驱直入跑到中间，射正次数荣城队有五脚，而踢到目前为止铁人队还没有一次。那席尔瓦这一脚出球啊脚感非常好，扣了过来调整射门，王子铭最后的调整稍微多了一点，那第一下席尔瓦给他的时候看得出来现在这名外援的脚感非常好，一脚出球，这种球关键是分量，你看席尔瓦这球给的分量非常合适，球的速度和距离都是让王子铭好拿的，这种一脚出球呢稍微控制不好的分量会过大。角球掉到后点，扫射过来没有踢好，

哇，直接打远射，这也是办法不多的一个选择。热菲尼奥离球门还挺远的，但是他确实也看到门将的站位稍微有点靠前了。这是刚才安以恩和热菲尼奥两个人合力抢出来的一个机会，确实也看到门将刘殿座出来了，所以想试图吊门。

席尔瓦现在状态正好啊，所以防守队员一对一想限制住他是很难的。虽然铁人队这边刚才应该是李浩然上去贴他啊，但是只能把他驱赶开，很难断下脚下球。又是席尔瓦转身想绕身后，差点被他抢到，还好这次后卫脚下快，

连接的很顺，维持好。哦，这球虽然射门没有打好，但是过来之后到菲利佩脚下反身这一打稍稍偏出，阴差阳错的给中锋菲利佩又创造了一个机会。折射以后啊，正好球速也变慢了，到菲利佩这儿呢他可以再带两步调整一下，只是最后瞄向远端的这脚射门稍稍偏出了，本身这次进攻是很有威胁的。看看接下来辽宁铁人队怎么样调整，感觉是后防线要先调一调，现在后防线呢有点顶不住。

找过来，调整射门，没射好，一气呵成啊！还是刘殿座快发出来，韦世豪背身转这一下呢没停到，但是胡和涛呢接应做给他，创造了第二下机会。

回过来再给李提香，菲利佩，这样的传中啊，确实很难打进去，没有突然性，球速也不快。来自左路李浩然的传中。

哎，知道这是他自己的问题没处理好。这个球呢，如果他传得干净一点，直接挑到后卫身后，队友的速度就能起来，很舒服的拿到。这球传慢了，被防守队员碰到。

2-0的比分让做客的辽宁铁人队呢，现在这局面确实比较被动。看看徐正元会怎么调整。刚才他们已经安排了替补队员在场边待命了。

船的力量还是大了，可能李提香也担心啊，这球不加点劲儿，很难穿透刚才这条线。但是力量一大啊，停球的队友呢又难处理。

热菲尼奥转身是转了过来，但是不好摆脱。李迪香继续分，这下犯规在先，给了辽宁铁人队一个任意球。中锋菲利佩亚慢了，坂本裕先把这球处理掉了。这边呢是一口气要换三个，后防线呢换上了潘喜明，换下后腰菲利佩，在中场有黄牌的严鼎浩被换了下来，换上的是田一农。头球后蹭，而在锋线上呢换上了臧一峰，换下了中场另外一名球员李提香。主教练徐正元呢还是想在客场搏一把啊，争取能拿分数。这个调整呢对辽宁铁人三条线啊现在都有改变，尤其是中场的变动更大一些。看看田一农和臧一峰他们俩上来之后在进攻当中能不能够和安以恩还有热菲尼奥有更多配合。

红桥过来调整一下。潘喜明直塞，现在呢主要靠邦本义在中场控制梳理，因为李提香也换了下去，但是增加了前面进攻的人，所以这对铁人队来说啊，就是最后的时段准备搏一把，看能搏出个什么样的结果。刚才这球呢倒是不越位，但是射门的角度太小了，想传呢也不太好处理。今天中锋菲利佩啊也累计四张黄牌，下轮比赛停赛。他和铁人队的邦本一遇都是下轮比赛累计黄牌停赛，但对双方的影响不一样，因为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成都荣城的距离提前夺冠就越来越近了。看看下轮比赛他们和河南队的发挥，那如果今天拿不到分数的话，铁人队现在在保级路上呢分数优势还有，但是压力呢确实也不小。对于这个赛季升超的球队来讲呢，先能够稳住其实对第一个赛季来说是很重要的，不光是成绩，对俱乐部的内部的信心，还有对舰队下个赛季的一些规划来说都很重要。

潘启明从后场长传解围，这个球呢刚才因为是被驱赶着，所以他只能尽快解围，球权又回到了荣城队脚下。今天荣城队进攻当中，从刘殿座这个位置啊，快发的进攻非常多，这种提速方式啊，在转换过程当中也很明显。

没有局部的斜向空当，先控制住，估计要找机会转移了啊！这球转移出来，往另外一侧走，还是王东升这边找肖啊。啊，有希尔瓦下半场比赛这个出色的状态，王东升其实上去的不太多，但这次上去以后呢，后场荣腾队处理球出现了问题，两个外援啊，这次是热菲尼奥找到内援安银，脚中路投球，错过了门前一个好机会啊！再给，这次反击呢，还是机会抓得不错。铁人队在前场安银和热菲尼奥两个人，他们俩之前配合呢抢下过一次机会，所以这次呢看到左边啊，看到右路成都荣城队进攻上去，王东升上去以后留出很大的空当，所以呢他们在这一边靠近了持球的后卫啊，果然等出来了一个机会，抢断下来顺着边路打了一个边中结合，但这样的机会呢现在对于铁人队来说就是他一波攻势完了之后很难形成持续的第二波跟进，今天投入进攻的人数有限，所以在门前机会出现的时候呢，他没有十足的把握把这个机会呢夯实。这边荣腾队进一步调整，换下李昂，换上索罗金，换下了王子明，换上罗布洛，这对于接下来荣城队在比赛剩下的时间啊，在中后场的控制能力和对抗能力啊都会有所加强。

这个机会还抢了回来。热菲尼奥在等边路往里套，这下落下来，大腿一停，射门，推射打得不错。这个射门很冷静，但是边路队友是不是先越位了？射门的处理安银做得不错啊，但是边路的队友射门前应该是越位了。从停到打观察得很细致，看到了那条线路，而且脚法的控制也很好。就是在这儿安银已经先回来了没问题，但是队友往前探了半个肩膀，所以这球传给他之前呢已经越位了。好不容易打出一脚好球啊，但是有点可惜了，越位被吹掉了。

刚才是张一峰和杨明阳中场恢复开球。在李提香和严鼎浩被换下之后，邦美玉在中场现在是控制节奏串联前场，他的位置呢也经常回到两个回到三个后卫身前去接应，但至少下半场的最后阶段，辽宁铁人这边呢在换人之后敢在前场投入更多进攻的火力了，确实也给成都荣城队啊带来了中后场的压力，所以他们换上了罗布洛和索罗金。

斜传打前点太深了，被刘殿座没收了。这次没有选择快发，现在两球领先啊，荣城队就未必那么着急去创造射门机会了。没有解围掉，菲利佩再给中间门将张岩出来，这是一个不太好扑救的处理，但是张岩的处理还是很冷静的。刚才又是后场解围出现了问题，这是铁人队短时间还不能完全根除掉的隐患，这种处理今天第一个丢球就源自处理球不干净。第二个球呢是在中场位置被抢断，荣城队进一步换人调整，换下尤萨，换上甘超。

调整带出来。哦呦，这个球是后场送礼啊，传过来以后直接送到了两名前锋的脚下，这次调整再打。比赛的71分钟，比赛又重新开始有悬念了。这个球完全是荣城队后场送大礼，刚刚在中场调整完以后，让热菲尼奥抓住机会长驱直入。这2-0领先啊，领先两个球的话，场上局面感觉还风险不大，但是如果分差又变成一个，这比赛最后时刻的悬念就又回来了。这个球完全是没有观察，有点过于随意的回传，结果让热菲尼奥抓住机会。这个球呢，他也不打算分给安以恩了，第一下确实有点想传的没过去啊，干脆自己一脚爆射。因为一开始啊，正面他的角度确实是被堵着，但没想到横敲这一下阴差阳错的还真做了个机会出来。这是刚刚替补的甘超送上大礼。这个礼物送来的很及时，热菲尼奥帮助球队把握住，这样的话这个补水暂停就使得徐正元的调整接下来会更加有针对性了。如果刚才比分还维持着0-2，这个调整的难度和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现在分差只有一个了，那么对于做客的辽宁铁人队来说，接下来的调整恐怕会很有针对性，就看看成都荣城队在主场能不能够顶得住。刚换下尤萨，刚换上甘超，没想到送上这么一个大礼。

0: 好，补水之后比赛继续。人的动作很潇洒，但是突得太猛了，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摆脱空间。把裁判员呢，刚才都当成了突破对象了。至少现在的分差，龙城队呢在接下来的防守当中啊，不能有犯错余地了。而对于铁人队来讲呢，就看他们能不能够孤注一掷放手一搏，没准能搏出个好机会。现在比赛呢还有一些时间，刚才碰撞的是张宏福，看来右脚有点状况。掰了一下，所以需要队医呢拿这个冷感喷雾先给他镇痛处理一下。因为刚才他这个身体状况啊，这是丢第二个球的时候啊，被抢断了李提香。李提香本身打到六十来分钟啊，就是他的体能的下滑的节点，所以这个位置一下来，而且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就出现失误，这个确实今天和他上半场位置比较靠前有关系，消耗也比较多。我们看看荣城队的这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张宏福呢在场边疗伤，暂时还没有回来。吊了门前，张岩奋力往外打，还没有化解险情。进攻没有暂停，给了个界外球。
1: Thank you.

角球，张宏福经过队医的迅速临场治疗，可以继续回来了。罗姆洛来罚，索罗金也到门前了，兜到中路，后点有包抄射门，在门线上被堵了出来。这个时候铁人队的防守也很顽强，没有让荣城队重新扩大比分。罗姆洛刚才这个球罚的落点极具威胁，

传的有点靠身后。这个时候甘超啊，在回传的时候更加小心了，刚才的那次距离拉得比较远，而且传的时候也比较漫不经心的，没想到让热菲尼奥呢和安以恩两个人奋力抢出来一个机会。罗姆洛往里切，还在荣城队这边，小瓦右路现在传中啊，输送的炮弹非常多，

他是个右边席尔瓦。不过现在荣城队因为换上罗姆诺，所以他们只要能够将球权控制住，局面上还是没有太大风险。主要刚才在那个时间窗口出现的这么一个主动送大礼的传球呢，让教练组确实有点紧张啊，特别是对于队员在场上的注意力和战术的执行效果来说啊，需要及时提醒。现在甘超呢，频繁地增加了自己的观察和回头，也迅速地集中注意力了。

斜线切了进来，敲过来倒三角，给的有点靠后了，席尔瓦把球拿回来之后再观察，打角度打在了立柱上，这个球席尔瓦观察的还真是精准，最后打在了立柱的下角位置。这球传的确实不算舒服，因为席尔瓦也是迂回到弧顶区域来要球，但是他闪出来的这个角度打的效果啊，确实看得出来今天下半场比赛他的状态极其好，脚感很出色，刚才也差点进球了，被后卫在门线上顶了出来，来后点包抄这一下。第一步呢，停球停的稍微有点大了，但是迅速调整身体姿态。这个阶段呢，荣城队也希望最后阶段能够再进个球锁定胜局，所以双方在进攻里都会有一些机会，看看谁能先把握住。

刚才是李浩然走下

场了，看看接下来啊，场边现在铁人队还有一个队员没上来，所以场上暂时少一个人啊，扣过来菲利佩，席尔瓦切了进去，两个人挤到了一块，罗穆勒挑射打在立柱上又挡了出来，短短五分钟两次立柱，一左一右，关键是场下准备换上来的队员还没进来呢，场上好像另外一位铁人的后卫呢也示意自己有状况。第一下张宏福，张宏福呢可能这下防守的时候啊有拉伤，

李浩然下去以后是换上了36号，在中场换上田德奥，

直接起传冲找后点。哎呦，这球打得真漂亮，这球打得还真是有机会啊，热菲尼奥。队友回坐之后呢，他赢球就打，瞄着远端上角就去了。要不是门将注意力集中啊，这个球真有可能进。

双方的扑救次数是辽宁铁人队更多两次。中间又一个机会，现在前场的开火权完全释放了，所以刘殿座呢也在大声地呼喊着自己的队友，不能让对方轻易的起脚射门。现在铁人队这边啊，前场这几名攻击手的开火权已经充分释放，有机会就打。尤其是换下了后腰位置尤萨以后啊，现在荣城队的中场防守还是有点问题。好，罗姆罗看来啊，这是菲利佩，看来体力支撑不住了，示意自己的小腿还是发紧，这样呢就要换上年轻的拜赫拉姆。拜赫拉姆和穆塔利夫呢都在场边准备。

莫塔利弗换下了杨明阳。换上两个年轻的生力军，在最后阶段帮助球队把对抗顶住。这边铁人队呢也要进一步调整，铁人队准备换上的是27号，在场边呢是高嘉润，换下了迪利莫拉提。

距离提前夺冠就越来越近了。刚才席尔瓦是被拉倒，是田一农犯规。靠边传前点，拜和把球停出底线了。

小瓦又来了。嗯，他还真是看到了这条不太明显的线路，想找远端这个远端的攻击点。如果那个位置能拿到球啊，就直接可以内切了。双方这场比赛呢，在对抗当中，总体上控制的还不错，也没有给裁判组出难题。不过从进攻机会的创造上，成都龙城队在主场呢还是优势非常明显，包括刚才两次打中门框啊，两个立柱。铁人队呢今天打中过一次横梁，并且安以恩有一个很漂亮的进球呢，因为队友越位在先被吹掉了。所以导致比分现在还目前是1-2落后。但现在这个分差，尤其下半场比赛热菲尼奥进完球之后呢，让他们确实在最后时刻啊是有斗志将比分追平的，就看看剩下的这几分钟能不能够搏出一个好的结果了。主要现在几个主要攻击手的体力下降的也很明显。王东升继续在抢，他是今天龙城队换人调整当中第一个换人，中场过后呢他换下了贺依然。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双方只有一球的差距。十三力量大了，线路已经看到了，但是现在随着体能下降啊，对这种关键球啊最后一传它的精准度和分量的控制啊确实不如上半场比赛了。齐尔瓦是护球要了个犯规，正好在地上多躺一会儿。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刚才背身靠着潘喜明，两个人手上都有拉出来动作，但是席尔瓦这个球处理得很聪明。

边路传给门前，哦嘿，这球在门将的干扰下没停好啊，碰出了底线。这个提前量，拜赫拉姆确实碰到球了，但是这个触球的姿势和状态他也很难连接随后的动作，不在他的完全控制范围内。

席尔瓦下半场比赛因为过于兴奋啊，踢到现在可能确实他这个体力啊消耗比较大。这次是在对抗当中，他向裁判组示意自己的脚被踢到有伤情，这让铁人的教练组呢不太满意，因为他在拖延消耗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热菲尼奥进球的过程。那个时候刚刚完成了一次换人，荣城队后场一次不经意的回传给热菲尼奥送上大礼。

这个球反复两三个人了，反复抢下来，又是荣城的一个机会，差点碰到袁敏成之后，张岩没把球控制好，最后时刻铁人队门前还是有一些险情的。刚才是韦世豪和新换上来的两个队友一块儿去抢出来的机会。

这轮比赛如果按照这个比分踢完的话，铁人队现在面对着降级区呢，还是有六分的优势。看看接下来几轮比赛，徐正元能不能够带领球队在保级的压力下，最终能够稳定在中超赛场。最后阶段他们还有一个角球机会，热菲尼奥这个角球的罚球落点很关键啊，连门将都到禁区里等机会了，就看这个球的落点能不能够给好。发到了前点，这落点不太理想，打一脚远射被堵了出来，还有最后时刻的反击，小瓦在冲，只有门将张岩的回追速度有优势。这个球小瓦过了打空门，最后没有打成空门啊，三个人不放弃的姿态奋力回追，避免了小瓦最后打空门锁定胜局。

这样比赛随时会结束。还有一个角球机会，韦世豪。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在主场荣城队最终是2-1击败了辽宁铁人队，巩固了他们在联赛积分榜上的优势，他们距离提前夺冠的已经越来越近了。而这场比赛虽然失利，但是铁人队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现在仍然有6分面对降级区的优势，后面的比赛他们照今天下半场的发挥还是有很大的希望。那么这场比赛的直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

0: 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他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名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头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 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2: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系列热身赛啊，这是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中国队要进行的一系列热身。今天呢，中国队要对阵的是乌拉圭队。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这边外线的配合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加罚一球 ，M1。上来就是一个3+1，中队上线了一个挡拆之后，侧翼的接应，在一开始整个的空间利用的还是比较合理。防守，今天在锋线上是朱俊龙和赵佳毅啊。内线呢还是胡金秋，这边的协防速度转换还是比较快的，轮转到位率比较高。在后卫线上呢是廖三宁，廖三宁加贺新宁的这个首发组合呢，两个人的攻守相对比较均衡，上线廖三宁和贺新宁都有不错的身体对抗能力，而且在从去年的亚洲杯到今年的一系列世界杯预选赛到热身赛当中啊，他们的发挥表现也都比较稳定。这个球贺新宁稍微有点敏感了。巴金罗德里格斯啊，三分线外造成了贺新宁犯规。这球呢，追防跟在身后啊，一个单挡掩护之后，罗德里格斯有了出手的空间。贺新宁呢是防得比较积极，但这球可以稍微的再控制一点。罗德里格斯当然也是乌拉圭队一个比较核心的球员，本身在西班牙联赛当中来效力。也是球队当中持球无球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一个核心球员。
1: 中国队核心球员，中国队，中国队，
0: 中国队这边也是连续出现了两次失误，一方面在转换阶段呢有点着急，再一方面呢就是传接球的这种谨慎程度稍微有一点不够，像这样的底线球呢还是要找就近的球员去把这球先发出来。边线球，好球，球的周转做得非常快，不错。赵佳毅比较接应之后的一次投篮，今天中国队外线的投射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坚决。上线又是一次手递手，乌拉圭队的配合还是相当娴熟，因为这批球员呢，配合的时间也不短了，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前场篮板非常积极的一次拼抢之后的二次进攻，但中国队的回防速度也比较快。强弱侧转移，胡金秋挡拆之后，来看贺新宁没有机会啊。对方对于中国队的这种挡拆， 选择的是弱掩物，快速的沉退。
1: 乌拉圭队二十二号犯规，包多梅斯 ，Channel Four， 中国队球。
0: 乌拉圭队的对抗强度是比较大的，身体非常硬朗。在这件事上呢，中国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前场篮板冲抢的非常积极。廖三宁加速再分弱侧，哎，球的周转非常好，漂亮，中国队外线三次出手全都打进了。这边乌拉圭队也还了一个，乌拉圭队的外线出手也是非常坚决的，有机会一个简单的单挡掩护是毫不手软。你看这种身体对抗强度是真的非常大的，特别善于用身体。这个球掉的有点太着急了。好球啊，今天中国队开局外线的出手稳定性真的非常高，贺新宁中两个，赵佳毅中了两个，而且贺新宁还是打成了一个3+1。上线的防守夹击做的比较快，一关门把对方球破坏掉。
1: 中国队后脚球。

0: Substitution, take the good word. 我来规定法人。 中国队换人，换上三号吴明轩。
1: 进球的补防还是比较快，防守区域也比较大。中国队转换。朱俊龙在防守端呢，肯定是中国队锋线最出色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下快攻的能力也是很好的。 但是在阵地战当中呢，朱俊龙除了接应投篮之外，其实作为中国队一个可能最为信赖的三D型的球员，进攻手段和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适应这种国际赛场。当然，可能有时候教练组给朱俊龙的这个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 出色的防守，盯住对方的尖刀球员，然后去抓好转换和快攻的机会，啊，做好一些接应投篮，就相对任务比较明确、比较简单。但是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要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进攻手段的丰富性，投篮进攻的稳定性。防守。 乌拉圭队的无球移动非常的多，而且穿插也是很复杂。又是一次上线的接应投篮，打平了。好球！关键时刻啊，对方把比分追平之后，整个压力在中国队这一侧的时候，贺新宁还是 展现了自己的这种大心脏。好防。上来王俊杰、李洪权、赵佳毅和朱俊龙下。 继续加油！继续鼓励中国队！还上了庞忠林，中国队这次换人的幅度也比较大，包括刚才换的胡明轩，整个除了胡金秋这一点，整个锋位线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好球！ 内线也换人，下了胡金秋，上了焦伯乔。<音>
0: 两发兵中继续

0: 嚯，漂亮啊！这球焦步桥提到高位，在外线接应投篮，也展现了焦步桥这一段时间啊，在国家队集训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从进攻的能力、投篮的范围、区域上是有所提升的。
1: 加班球平过。
2: 夏亚虎帮闯过。
0: 焦步桥休赛期在国家队这段时间的历练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相比较上一阶段无论是预选赛还是热身赛包括相比较他最近这两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表现，焦步桥真的是长球了。牛角之后的手递手，好球！

0: 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中队在外线的投篮保证了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而且几位在之前第一阶段包括热身赛当中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可以看到通过了这段时间的这种强化集训之后，不少球员都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还是非常可惜的。
1: Again, the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0: 哦，对方这个配合还是挺漂亮的。上线牛角配合之后，做了一个很好的反方向的传切。

0: 人生的票。Tim Goodbury, number 8. 一粒公牛 Cats Bell. 乌拉高点八号，很快就守犯规。陈老板，中国队中。国家球 Hunter, 没关系的。Uber Ball, 乌拉高点球权。现场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胜。继续防守，继续防守，
1: 防守！
2: 乌拉圭队。在一些随机性的这种球的处理上，包括在突然进行投篮时候的稳定性上做得还挺好。低位向下线的转身啊，身体对抗还是差一点啊。乌拉圭队整个身体硬朗程度是比较好的，我们要尽可能的适应。其实这和不少西亚球队的风格是比较像。那可惜了，王俊杰这球很好的反击错位的机会啊，没有能把握住。王振林吸引协防之后给到了李荣权，可惜这次没能把握住，但是整体来说中国队今天的外线投射做得还相当不错。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三次进攻都未果，这球防得也很好，用身体尽可能的不去侵犯对方的圆柱球，用身体。
0: Substitution, both teams, 双方快人。乌拉圭队转身球，继续防守，防守。
2: 这球一个险些失误的球救回来之后，还能冷静地把球从底角投进，也相当不错。对方球走得相当快，还了一个。乌拉圭队球走得非常快，好球，漂亮。高波乔这一个月下来真的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Liverpool Everton 不是这样。下面就是不公平，双方换人，中国队再次换上23号贺西宁。

0: 让我们队边山丘继续努力，中国队，中国队。
1: 下手非常快，落的这个球。
0: Kansas squad, the first one. The jam number 17, the holding down.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换上21号吴金秋。Here we go. 我来给你冰雪球。

0: 防守端中国队的退防要更为积极一些，其实这球还是有些风险，对方传的不好。
1: 进行攻击，接起来，中国队，中国队。
0: 机会，好球，冰球，篮板之后的二进攻。今天打到现在，哎呦，这球传的挺精妙，打成了一个二加一。就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相比较一个多月之前，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呢，有一些亮点。虽然在防守端适应对方的这种快速移动，这种团队性比较强。包括空切、背掩护、无球移动、做对切，做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防守端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是，整体来说，这场球中国队是展现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地方，还是很有亮点。

0: 打到这个。边线的夹击要小心，对方突然站了一个全场的212。赶紧回防，哇，这球对方扑防的很凶，跟贺新宁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对方也是摔倒在了边线外。希望双方千万不要出现受伤这样的情况。
1: 那么，现场各位，我们也在中国响起鼓励的掌声，好吧？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我们场上比赛，也送给国家队的球员鼓励一下。
0: 双方还是非常友好，这个球肯定是有身体接触，要不然对方也不会摔出去。但是从刚才慢镜头来看呢，贺新宁的整个动作没有任何超出自己投篮动作范畴的或者有意的延伸自己圆柱体面积的这种做法，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个接触并不明显，而且不影响投篮，所以也没有吹。但是要吹呢肯定也是吹防守犯规。传接球的谨慎性啊！
1: 双方换人，中国队26号朱杰龙再次发球。substitution Tim Hillary。继续防守。

Team Mildred。好，我们暂停回来，三分分差，让我们一起防下这一球。防守，防守。

略微有一点点制肘的动作，但是并不是有意识的一个要去用胳膊肘去击打对方的感觉，略微有一点点靠肩啊往前支的这个动作，但是裁判呢抓的比较严，其实这动作并不夸张，但是有效的去控制这个比赛的就这种激烈

0: 这动作并不夸张，但是有效的去控制这个比赛的就这种激烈程度，不要引起情绪上的问题。本身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热身赛啊，乌拉圭队这场比赛表现得也很不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去感受和历练的一个对手，给了乌拉圭队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保持一个统一的尺度。
1: 中国队球权China Ball。乌拉圭队九号拿着犯规，全队犯规引导罚球状态，两次罚球。Cruces 九号黄经理，33号拿着犯规，两次罚球，6-3-0。

0: 好黄啊！积极性非常高，这样的话，上半场中国队还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正常压压时间，把这个时间消耗到最后再来出手。剩八秒左右开始发起进攻，选择是一个单向的挡拆。好球啊，压到最后时刻出手命中，廖三宁继续展现着自己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球处理能力。中国队领先2分，结束了上半场，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男篮和乌拉圭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中国队上半场是领先两分啊，在打到46平之后，廖三宁最后时刻的一次压哨的中投，帮助中国队领先。

0: 掌声送给吴金秋，鼓励一下。In your ring, number 35, holding down. 来自华州，21号吴金秋 ，Two shots。下半场的防守胜，防守，
1: 恭喜你，
2: 小球啊，中队。今天这几个点，贺新宁、赵佳毅、廖森宁，这都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包括焦步桥的改变非常大啊。胡金秋仍然是这个核心的这种内线的中流砥柱，就是几个点都很亮眼。整体的防守上的中队要进一步加强，又是一次很好的转换进攻。

0: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掌声鼓励的掌声送给贺新宁。哦，
1: 乌拉圭队的队员这个膝盖顶在了贺新宁的这个小腿肚子上，很硬的顶了一下。当然这种情况呢一般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确实是非常疼的，是一个硬伤。

0: 门将 number 17吴新强，中国队17号给了犯规，我来跟球，刘坤闯，继续防守。中国队17号个人第4次犯规，中国队21号犯规，个人第1次。
1: 今天贺新宁这种传球其实做得很好，漂亮的前场篮板，朱云龙不错，哎，两个人夹击把廖三宁夹到了禁区的位置啊，这边形成了一个争球。
0: 首先，这边可以拥有鼓励的声音，再次送给我们的球员。再次欢迎3号吴明轩，掌声掌声鼓励一下郭新宁。防守进攻犯规，中国队球权全掌握。
1: 裁判连续给了2个进攻犯规，双方各有1次进攻犯规。
0: 教练第2次， 布拉格队边线中 ，Bill Gray ball。
1: 这种背掩护，布拉格队做的非常非常多。嗯，其实很有特点。

0: 较的空位三分球稍微短了一点，有点可惜。
1: 明轩
0: 今天在进攻端出手的机会并不多，更多的还是组织推进来做一些这种控球策应穿插，组织大家整体的进攻。双方在各自争抢位置，要求做这种
1: 挑战。
0: 国家队队申请挑战。这个球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这个下方的镜头来看，

这个球护金球并没有什么太多余的动作，

0: 维持原判，
1: 没有什么问题啊，维持原判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胡金秋这个手臂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既没有支肘架肘，也没有向后去撞击对方的动作。这个球乌拉圭防守球员很积极啊，当然他去拼抢这个球，直接钻到胡金秋胳膊下面，甚至于在之前还有这个和胡金秋争抢位置去拉胳膊的这些动作，但是裁判也没有任何维持原判，这是一个合理的判罚。
0: 中国队换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完成球体训练一下，中国队。十号王俊杰再次到对方犯规。
1: 王哲林打球，这球风还是很潇洒，非常有灵气。看反击，哎，回防速度相当不错。
0: Offense， 接球，中国队球。

0: 速度真快，没有机会的情况下稳住，重新再来组织打。李洪权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硬是杀到篮下。14号李洪权，刘杰斯。
1: 没关系，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李洪权，好吗？加油，加油！

0: 这球给了乌拉圭队的进攻犯规。三秒钟的时间，看王哲林。
1: 第三节比赛结束，看了比分63-57，中国队领先。今天就进战争期 fourth quarter。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漂亮！
1: 中国队，
0: 这球很漂亮。乔伯乔刚才这个球啊，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仿佛20年前蝴蝶春花一般的脚步。那一瞬间看着乔伯乔在篮下的这两次转身，
1: 我来过那块人
0: 真的是这一瞬间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智的影子。这一个月练得不错，好球啊，没有能打进啊，但是从前场篮板到突分之后的整个进攻的延续性做得还是不错的。嗯，乌拉圭队球风也是比较飘逸，硬朗而飘逸，这支队伍主要是得益于他们积极的这种无球移动，整个空切、背切、对切各种传切啊，就各种各样的切入方式运用的非常多，每个位置都在移动。感觉乔布乔这段时间打出自信了，好球！哦，对方防守极其积极啊！
1: 下面先请及时回放。
0: 啊，这个球，庞成林试图是去做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啊，避免对方打反击，但是手应该是挂到了对方的脸上。这球的犯规呢，处理的草率了一点，还是要更明显的要去做出一个冲球去抢断的这样一个动作。就这个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可能会被 升级的可能性。

0: 从正面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能表现得更为积极的去，就是至少你把重心放低一些啊，去刀对方的球这一下，然后顺带有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就更保险一些。这个球就是太随意了，这个规范的就是很明显的你是一个战术性犯规。因为裁判升级了，给了违体。
1: 来吧，现场各位，让我们与中国队再一次一起防守。
0: 好吧，不错。霍金宁今天除了自己的进攻打得不错，他的整个球的周转做得特别好。中队本场比赛24中10个3分球，命中率还是非常高。再给，往上线再周转，唐成林的中投。
1: 掌声鼓励一下九号唐成林。你入队 number 30，中场 check out。我来个点三十号，立马出手犯规。三分球线是丁右拐，乌拉圭队换人。中国队九号黄宗林两次发球扑下。两旁中继续防守。

嚯，好球！球啊！连续的反击打成，中国队把分差拉大到了十分。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防守，尤其是焦国桥这个点的护框接反击，整体侧重非常好。而且焦国桥这场比赛真是中国男篮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真的是感觉到这一个月下来啊，焦国桥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乌拉圭队也把握住了机会，中国队轮转转到第四个点的时候还是跟不上了啊，但是这也是正常的，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点都完全控制住，第一个点的周转，第二个点的轮转，防到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往往确实是容易出机会了。

0: 中队换人，中队换人，中队换人，好，乌拉圭队八号，小胖进入半决。好，我看这个，哎，一个关闸入球了，你看一，乌拉圭队球权继续防守，防守。
1: 那个连续的包切卷切，乌拉圭队的阵地战的跑动路线还是非常有特点。乌拉圭队尤其区的得分达到44分，大部分进攻都是在很靠近篮筐的位置来完成终结，给他 DY。 这球赵佳毅，身高上其实有错位，但是对方的对抗能力确实很强，下盘非常稳。乌拉圭队又是一个转换的三分球，还是罗德里格斯。暂停时间，再次请乐队。

剩三秒钟了，这个球上线消耗的时间有点多。哎呦，这个球没能打进，又没能打进。那么球点出来之后，中国队的机会啊，胡金秋在篮下也是防得非常努力。中国队领先五分，这个时候好球，李荣前投进来没能打进，但是胡金秋跟进补中。半转换的机会被乌拉圭队抓住了，中国队防守端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放松。赵佳毅外线的投射是不错，但是从整体的身体对抗能力和结合球，尤其是持球要靠身体，要靠冲击力往里突的时候呢，还是稍微对抗上稍微差了一点。又是一个进攻犯规，

0: in the opening, the 0-0 offensive foul. 办法乌拉圭队联一号进攻犯规。
1: 这球给了对方一个进攻犯规之后呢，又给了对方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啊，因为乌拉圭队主教练情绪比较激动。
0: 中国队后场发球，继续孤立。中国队，中国队，第六分，第14。

0: 要赶紧啊！哎，这个球有点着急了，因为球已经从前场后场周转到前场了，对方是一个全场的221，周转只要到了前场，中国队其实是一个多打少，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对方也来不及夹击，可以稳一点的把这个球拿好，反跑，不要慌啊，不错，黄正林的控球，哎呦，可惜了，刚说完，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失误。最后这几个回合啊，中国队还是打得稍微有一点点乱。
1: 来自广州，黄俊林，陆家。
0: 韦斯科里是五次犯满了，韦斯科里也是乌拉圭队最重要的一个外线投手，他的罚下对乌拉圭队最后阶段抢外线的投篮是多少有点影响的。哎呦，封盖的漂亮啊！防守要注意，这个时候双方犯规次数都够了，83-78，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中国队还有一些需要更加仔细去认真琢磨更为细致的地方，进攻端呢，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打出了一些亮点，而且看到了很多球员的这种提升和进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那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今晚的这场比赛当中，我国名将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金牌获得者石智勇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运动员库里奥马约拉。马约拉是2019年泛美运动会的冠军，也算是美洲的冠军了。今天开把重量150公斤。
1: Julio apretando duro desde la salida, apretando la salida.
2: Sabroso, sabroso.
1: Ya lo bien alto. Muevo los pies, bien alto. Hey, tranquilo.
0: 也成功了。继续延续着这场比赛高成功率。马维拉过往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2020年的泛美锦标赛上创造。今天开把定到150，这是一个挺高的开把重量了。今天马维拉也要跟康明斯来竞逐一下，因为康明斯是美锦赛冠军，马维拉是泛美运动会冠军，两位美洲冠军之间的对话。哎，年轻的小将康明斯今天在比赛当中呢，明显状态是比较紧的，

抓举比赛呢，三把只成功了一把，成绩定格在了145公斤。目前这个成绩呢，只能够排在倒数第一位。好，来看摩尔多，这是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今天的第一次试举，杠铃重量151公斤。哎呀！这把感觉发力有点过猛啊，杠铃有点拉飞了。查利亚呢，经验非常丰富了，他参加过2届奥运会，12年伦敦奥运会呢69公斤级第六名，16年里约奥运会69公斤级第五名。这也是他第二次跟石智勇在奥运赛场同场竞技。他是这一组当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跟两位00后小将啊，正好差了十岁。好，来看突尼斯的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1。完成的不错，151公斤，距离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53只差了2公斤了。那么第三把呢，按照这个加重幅度来看，应该会要到154，刷新一下个人最好成绩。来看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查利亚呢第二把重量还是151公斤。这把杠铃调整的比较到位。151公斤完成。查利亚呢，他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19年的欧锦赛、世锦赛都举出了这个重量。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3，没有加到154。等着30秒钟铃响之后再举。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非常有激情。之前呢，我们国内教练有时候会说，要把气给屏住啊，在试举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喊出来，把这个气泄出来。看到很多欧美的运动员啊，比赛风格很豪放，他们在比赛当中越是这么喊，感觉越有劲儿。好，来看保加利亚的安德烈耶夫，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0: 哎呀，同样是杠铃有点带过了，他很想要把杠铃的重心调整回来，但是重量比较大，没有调回来。杠铃的重心呢拉到了后面，从上方这个角度看的会比较明显，整个人都已经被带的往后走了。所以抓举啊，对于提铃之后啊，杠铃带的这个位置要求非常高，必须非常舒服的支撑才能够成功。来看委内瑞拉的霍利奥马约拉，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1: Bien alto el alón, bien alto. Apretadito la salida.
2: Completa la tensión.
1: Mueve los pies, Julio. Bien alto y mueve los pies. Apretado, vamos. ¡Tiempo! ¡Tiempo!
0: Este 把完成的应该说有惊无险。右手边也是稍微拉过了一点，但是他左手边这个位置带得很好，杠铃高度带得也非常好，及时调整过来了。马约拉这把起来之后呢，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抓举成绩目前暂列第一位，154。安德烈耶夫还是154的重量，再次试举，主要是杠铃要带到位，他的能力完成这个重量是没问题的。过往抓举最好成绩是157公斤。彻底调稳之后啊，起身没有问题。在举重比赛当中，我们多次强调，只有成功率的保证，运动员才能把自己的最好水平

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员就没有办法向着更高的重量去发起冲击了。那列耶夫呢，抓举最好成绩是157，那今天呢只抓了154，所以成功率呢在举重比赛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来看摩尔多瓦运动员马林罗布。第二把加到了155公斤，今年21岁的小将。

0: 155公斤完成。
1: 重量155キロ、アルバニアサリア選手第三試技。
0: 他的握距很宽。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查利亚。
2: Defender。
0: 哎呀！啊，第三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查利亚，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反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没有发挥好，抓举比赛只成了一把，抓举成绩定格在151公斤。这样的话，要想去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啊，接下来就得好好去拼挺举了。但挺举呢，也不是查利亚的强项。这场比赛要想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就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马约拉，前两把试举非常顺利的完成，第三把呢加到156公斤的重量，这是他在2020年泛美锦标赛上举出的抓举个人最好成绩。
2: Muy alto. Mueve esos pies. Apretado, apretado. Lleva los altos y mueve los pies. Alto, Julio. Mueve los pies. Candela. ¡Bien!
0: ¡Bien! 马约拉呢，跟之前我们介绍的安德烈耶夫，包括查利亚啊，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他今天成功率非常高，有成功率的保证，所以他把自己的最好水平展现出来了。我们看到石志勇准备上场了，他下调了自己的开把重量，降到了158公斤。石志勇呢，在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啊，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已经积蓄了一身的能量，看看他今天的表现。
2: 说话啊，小苏，
0: 开把重量158。石志勇加油！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重量完成的很轻松。日勇这场比赛仍然穿着两个颜色不一样的鞋子，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特点。第二次站上奥运赛场，对于施志勇来说，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他说自己是冲击各路名将的一位新人，但是这届奥运会他就变成了守擂方，要守住自己的擂台。莫尔多瓦的马林罗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9公斤。这把起来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

0: 这个重量对于现在罗布的能力来说，完成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杠铃明显有点带不起来。这样的话呢，目前场上就还剩下石志勇的两把试举机会，其他运动员抓举比赛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石志勇个人表演的时间。石志勇凭借着自己的开把重量，就已经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锁定了抓举的第一位。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63，
1: 摇起来啊！
0: 这把起来之后将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

0: 太轻松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石志勇说，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就是一只养精蓄锐的猛虎，现在猛虎下山了，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气势。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这个级别当中呢，石志勇一直把自己作为目标，每一次出来比赛都要争取打破自己的记录，一直是自己跟自己比。当然由于奥运会呢延期1年来进行，对于已经经过了2个奥运会备战周期的石志勇来说，身上的一些老伤呢有一些反复，但目前从他的状态来看非常好。看看第三把杠铃的重量怎么去要。石志勇的教练呢是邵国强教练。第三把杠铃重量166公斤，我们还是争取要再抓举，跟对手拉开一些差距。这把起来之后将再次刷新自己刚刚创造的163这个奥运会的记录。
1: 加速，
0: 石志勇加油。

0: 且王，且王哥，
1: 漂亮。完成这把试举之后，石志勇也在台上来了一小段释放。他展现的是冠军的气场，冠军的霸气。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期待石志勇能够赢得更加轻松。接下来还有挺举比赛，希望挺举呢，石志勇继续加油，稳定发挥。在挺举当中，让我们看到他良好的状态。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关注这个级别挺举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在东京国际论坛大厦为您介绍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情况。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我国名将也是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石智勇是以166公斤级的抓举成绩暂时领先排名第二的运动员，来自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有10公斤的优势。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这个级别的挺举比赛。好，来看安德烈耶夫挺举的开把184。安德烈耶夫呢，上来之后调整的时间非常长啊，他也有自己的节奏。翻上来之后呢，稍微有点压到他的呼吸通道，就上送的时候还挺危险。发现有点呼吸不太通畅，然后赶紧调整了节奏，快速上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抓举没比好，挺举必须得拼了。挺举开把重量定到了184。送起来了。查利亚呢，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他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86公斤，这是在18年世锦赛创造，所以今天一上来要了一个184这个开把重量还是很高的。而且在完成这一次试举之后呢，看上去有点受伤，是不是老伤复发了？右膝的位置看来是有老伤啊，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试举，摇了摇头。好，来看非洲冠军本哈尼亚，今天挺举的开把185开。今天本哈尼亚在抓举比赛当中，他就3把试举全部成功，达到了自己过往个人最好成绩，挺举的开把也顺利的完成。

0: 三。在抓举比赛当中呢，只有三位运动员，他们的三把试举全部成功，分别就是本哈尼亚、石志勇以及马约拉。本哈尼亚他的挺举呢，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6，那么今天挺举开把要了一个185，看来对于自己这场比赛的状态信心非常足。在后场区，各位运动员的教练开始斗智斗勇，因为接下来一把很关键。第二把呢，首先已经接近了很多运动员过往个人最好成绩，都希望能够让对方先上来试举，这样的话呢，主动权能够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在后场区啊，各位教练也都在不断的修改着运动员的第二把试举的重量。石志勇190公斤开把重量仍然放在那儿没动。好，来看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抓举比赛他排在第二位，跟石志勇差了10公斤。挺举的开把重量呢186，马约拉他的挺举最好水平能够达到194，所以他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今天马约拉的状态也很好，在举重比赛当中，运动员翻起来之后啊，调铃的这个动作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马约拉一开始提铃的时候握距相对比较窄一些，然后调铃握距调宽再上送，这些动作都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好，石志勇呢下调了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下调到188。看看石志勇挺举的开把，一起给石志勇加油。积极的调动自己，好的，好的，188完成了。啊，石志勇直接向着场下中国举重队今天来给他加油的队员啊这个方向再喊，下一把直接加到198，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接下来两把我们就期待石志勇的表演了。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已经领先总成绩第二名马约拉有12公斤了，所以这枚金牌基本上已经手拿把攥，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石志勇的表演。接下来上场的是老将查利亚，第一次试举完事之后呢，右膝有一些反应，还是要坚持来完成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88。好，翻得很轻松。哎呀，右腿不敢发力呀。 右腿由于不敢发力，所以上送的这一下啊，没有完全蹬起来。翻站翻得很好，教练员也在鼓励他。第三届奥运会了，就拼一把，要拼一把。分腿挺向后蹬地这一下还是非常关键的。好，来看安德烈耶夫。安德烈耶夫呢，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三位，338公斤。在他身后呢，还有本哈尼亚、查利亚以及宫本昌典都在追逐。如果他第二把189这个重量能起来的话，那么就能够跟竞争对手拉开一定的差距了。现在他身后有两个335公斤，还有一个338。第二把杠铃重量189。哎呦！这把呢，虽然说呼吸通道是畅通的，调整的时间也挺长，但是最后上送这一下没有送好。他是在上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调整握距的动作。送的杠铃啊，高度还是不够。好，来看本哈尼亚。本哈尼亚这一局也很关键，因为他现在在列第四位，要想超到第三位，这一把还得起来。调整好握距。哎呀，没了。同样还是杠铃没有完全送到位，没有进阶。这样一来的话，这枚铜牌的争夺啊将会非常的激烈。接下来呢，目前成绩相同的安德烈夫和本哈尼亚都是338公斤的总成绩，两个人各自还有一次试举机会。然后335的宫本昌典和查利亚，各自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接下来教练员要打战术，争取让对方先出来，当然也要根据自己运动员的水平。好，来看马约拉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
1: Bien alto el alón, bien alto. Vamos, Julio, despegando. Desplaza, mueve los pies, bien alto. Apretadito, apretadito. ¡Paso!
2: Tranquilo, tranquilo.
3: Derecho, mucha pierna.
2: Mucha pierna.
3: Mucha pierna.
0: 马约拉今天状态真的很好啊。马约拉这把起来的话呢，现在总成绩346，基本上就能够锁定一枚铜牌，银牌了。现在运动员要想跟他竞争啊，难度就比较大了。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三位的成绩338公斤达到了8公斤的优势。

0: 老将查利亚，31岁，第3次的奥运会之旅的最后一次试举，在有伤在身的情况之下，看看190公斤这个重量能不能举起来。翻转还是没问题，主要看上送。哦呦，成功了，不容易。在右膝有伤的情况之下，最终完成了这个重量，要向他表示祝贺。第3次奥运会之旅，最后这一举让他没有留下遗憾啊，在奥运赛场没有留下遗憾。这样一来的话，查利亚的第3次奥运会之旅还是有希望站上领奖台，创造举重生涯的新高度。目前他已经反超到了第3位，就要看看安德烈耶夫、本哈尼亚和宫本昌典这3名运动员了，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安德烈耶夫190公斤，第3次试举，翻得很轻松。哎呀，这次呢还是选择了快速往上送，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样的话，安德烈耶夫呢作为在欧锦赛这个级别的冠军，也是19年世锦赛这个级别铜牌的获得者，到奥运会舞台上没有把自己最好水平展现出来，确定无缘领奖台了，直接也是大吼一声啊。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子厘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来看本哈尼亚，同样是最后一次试卷。谁这把能起来，谁就是第三名。
5: 滚，哈特别的，滚，呀，塞哈里布里。
4: 哎呀，在压力之下呀，之前表现非常好的本汉尼亚挺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能够成功，这样一来也非常遗憾的无缘领奖台。接下来石志勇呢，第二次试举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加到198，而是还是按照教练的部署和安排加到192。石志勇现在总成绩已经是354公斤。

真漂亮。哎呀，这就是冠军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哎呦，但是裁判员这边还是给了两盏红灯啊，认为他应该是有一个屈肘的动作。但是这把从观赏性来说非常高。中国队这边呢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要通过录像回放呢再重新裁定一下。但是就算第二把192没起来，我们仍然是354公斤领先目前排名第二位的马约拉，达到了8公斤，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0: 单从观赏性啊，单从举重运动的精神属性来说，这一把试举非常的精彩。几位仲裁也在进行着讨论，看这把最终怎么去裁定。最终呢，仲裁委员会裁定是这种第二把192失败。这种还是非常坚定啊，第二把就要当作成功，还是要让教练把第三把加到198。
1: 日本宮本雅紀選手第三試技。
0: 来看石志勇，石志勇最后一把试举198公斤，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354。好的，抽纹有了，漂亮，恭喜石志勇，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石志勇在场上游走一圈，所到之处真是虎啸风声，龙腾云起啊，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总成绩364公斤，创造了总成绩新的世界纪录。再次向石志勇表示祝贺，这也是本届奥运会比赛到目前为止中国举重队创造的第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当然马约拉还有一次最后试举的机会，但是就算他这把举起来的话也没有机会了，完全是为了冲击新的世界纪录而战。哎呀，这个重量确实没有办法去举起来。这样一来的话，整场比赛结束。哦，马耶拉最后还在台上来了一个后空翻，也算为自己今天表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拿到了一枚宝贵的奥运会银牌。在这个级别，石志勇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王者地位。364公斤，第二名是346公斤，以领先第二名18公斤的优势，并且创总成绩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再次向石志勇表示祝贺。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劲旅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3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

0: 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三分钟，这五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五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一，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
1: OK。喂。
0: 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一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一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
1: 喂。
0: 第五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

0: 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配件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配件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配件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调运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配件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1: 安改 Fred 二
0: 追平了。
1: 安改
0: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好的，再追一分。 哦，潘奇妙这箭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伊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双方还是带着两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

0: Ange. Prêt. Allez. Allez, attaque, merci. Touche. 3.
1: 我们第一下

0: Ven. Al.
1: 好的。
0: Al. Stepped out of the piss. One meter back. Anga.
1: 嗯，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0: Anga.
1: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嗯，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嗯，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哎，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其实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三十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两分了，从五分的分差缩进到了两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格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

0: Angard, Brett, Ali.
1: This is a very, very high limit.张鑫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零点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两下
0: 啊。
1: 张鑫怡，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
0: Angard, Brett, Ali.
1: 30-35。
0: Brett, Ali. Attack no.
1: 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剑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
0: Angard Brett Ali。
1: 好的，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卢卡旭奇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
0: Angard Brent Ali。
1: 哇，我们这一件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徐晃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剑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剑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五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徐晃外侧还是内侧？
0: De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Attaque, touche. Quoi?
1: 好剑，再拿一分。
0: En garde. Prêt. Allez. Attaque, touche. Quoi?
1: 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
2: 喂，
1: 包陶一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一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一再找机会。鲍陶一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一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一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我觉得对饶雪怡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
2: Please come to the line.
1: 鲍涛一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涛一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怡。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涛一，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年、20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l non combativity, cartoon B, cartoon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都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0: Halt. Non commutativi. Carton rouge P. Carton rouge P. Bon.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
0: En garde. Prêt. Allez.
1: 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安。
1: 嗯，
2: 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阿甘，来，阿里。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而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

0: 阿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这分应该是没有。
1: 就是慌。
0: 哎，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1: 阿盖。
0: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漂亮，里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漂亮。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0: 啊。
1: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4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邱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千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对，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线路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守卫难顾。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而且迪维罗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记录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剑护重，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剑。

0: 哎，
1: 又问，
2: 还是护中线。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一分。
1: 喂，阿磊，
2: 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1: 王干，你先把过去 ，foot on the line。Merci。
2: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
1: Monsieur Di Veroli, one step back。王干，
2: 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
1: 王干，
2: 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
1: 阿里，
2: 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
1: 王干，来，阿里，来，
2: 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1: On guard, mask. Yeah, yeah. On guard.
2: 正面相撞啊。
1: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2: 还有最后的0.25秒。
1: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Distance.
2: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3: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7.2，完成得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花后团2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四叉一百八，准备第三串，毽子小翻后直七百二，四叉结环，大跨跳结环一百八。转720。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古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你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现在快速快速，回去两周。快速360，快速快速团两周。

0: 骗子540，钱360。结束串，小川，后值900，前传。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精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小翻，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

0: 提升前空翻，原地截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截环，毽子后弹两周下。
1: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五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0: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1: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0: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接环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截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截环，小翻，路截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弹两周下，
1: 多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0: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0: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1: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钦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0: 仨跳上，四叉一百八，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四大结环，小翻，四叉九十，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一百八，横分二百七，一转三百六，准备下法。毽子取两周下，
1: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0: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做，
1: 他十九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0: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1: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0: 很精彩了的比赛了，
1: 对，你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0: 感觉他在做屏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1: 如履平地。
0: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屏幕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1: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0: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1: 成套，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节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差，结还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正下方1800，900前去180。720，转跳，大跨跳结环180，正小翻后转2周，原地数分36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

0: 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900，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0: 嗯。

0: 号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团两周。爆转720，正小翻900前团，蹲转720。接环，大快要接环180，水平720，结束串，进小翻，虚两周结束。
0: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 5.3 到 5.5 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上面完成跳跃、转体、翻腾和舞蹈
1: 动作，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
0: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呢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跨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2: 七八旋完成的非常好，三三零八回龙，这场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连环，四场一百八。看一下第三段，三后传三百六旋，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反两周结束，原地红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的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成功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结束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成功翻，四叉结环，倒叉。

0: 四叉跳，数分180公分，离转360，准备下法。垫子后屈掌中下，
1: 中国选手陈子渊。
0: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1: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2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分540。剑小芳后传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整齐的二。准备开节奏看。后期两周结束。下结婚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比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

0: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
1: 嗯，
0: 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2: 哎，当然该是掉啊！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3: 轮转7/2。两周开场，原地横分3/6。长接环，大跨跳接环180。前直。前7/2，爆转7/2。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剑子小帆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自杀跳横分跳接小翻。

0: 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前面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1: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0: 对的，
1: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0: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1: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0: 是的，
1: 孙真13.366自由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
2: A balance video presenting Kazakhstan, the event Yekaterina.
1: 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个，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0: 挺身前空翻。小帆拉拉提，横六横分，滚翻成倒立。挺身侧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不出来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他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到他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他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1: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0: 对，
1: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
2: 次は愛子

0: 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1: 水平720。简简帆后几两周开场。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焦360，倒转72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躯体后空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的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是的，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0: 可以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享受舞台的感觉。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列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前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刺杀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

0: 战绩720下。
1: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0: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1: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李允虚，
0: 哦，转720不差。减速分，后区两周。

0: 结束串。金小帆后直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卷子，小帆少。小帆拉拉提完成得很好，四叉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四叉跳，四叉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叉，挺身前空翻。

0: 树芬、红芬。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踢两多下。
1: 中起，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
2: 小朋友没关系。
1: 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0: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1: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3: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

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八百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五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9。

八零。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劳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劳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一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辛比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

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斯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斯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瓜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花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

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

0: 400米比赛，
1: 奥宁
0: 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八百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阿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阿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的，我们继续。

0: 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1: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凯文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

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2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厄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瓜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瓜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八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三千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

这里是加拿大，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也很年轻，也是20岁，20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格拉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格拉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格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日。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费蒙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费蒙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

贝本诺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诺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格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闫子仪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闫子仪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闫子仪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闫子仪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

0: 啊，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袁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罗。

0: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
1: On va attendre confirmation, mesdames, messieurs, mais il va y avoir un très gros chrono au bout de cette course également pour notre française Agathe Guillemot. Entre belle, 3:55.63.
0: 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好的，弗拉利斯5米83一次过。弗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蒂里要冲击5米93，第一次尝试，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

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米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米28，是在去年的6月15日。

6比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比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然后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

0: 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黎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万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场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这些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和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우리 이를 가운데 자 시작 기동병사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马蒂诺斯

咱们呢虽然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电影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

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实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3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6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1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10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起点，第
0: 一。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2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这样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1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环，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

0: 1960 puanla Meksika takımı 4. sırada yer aldı.
1: 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一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一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你看之前在前两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这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啊。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十环，黄雨薇这一件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雨薇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第二支箭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雨薇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不错啊，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59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啊！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

0: 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57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59环，中国队领先2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位。啊，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平，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好，强做好，漂亮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10环，开了个好头。
2: 顶住，进去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2: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9环。
2: 没问题啊，相信你。
3: 动作，
2: 进去一点啊，轻一点。
0: 9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10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9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9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8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9环，2个9 1个8，在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2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雨薇先发一个9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2番，同样是一个9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10环，相当的果断啊！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10环，非常漂亮。10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10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 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哦，九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环，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两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见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继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继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十环，漂亮。金继德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 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10环以及28个内10环。这一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10环和30个内10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而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四分之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啊，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以上来一个9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9环，
3: 유설팀공격적이에
0: 요。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韩国队第一支箭又是一个10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基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这边一共8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1环的领先优势啊，看一下下半局。跳内10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10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9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9环或10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10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9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
4: 10,
0: 十环。
3: 朱正一，

0: 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
1: 哇，
0: 内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济德、金优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

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0: 张胜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得不低，伍德温找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交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佩尔曼和杰曼两个人换防，换张振林来防斯佩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北京在斯佩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

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的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了。

0: 好球。
1: 那刘铮
2: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2: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2: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洪权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个人第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这个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斯皮尔曼，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
0: 但
1: 是要像
0: 这
1: 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0: 不
1: 好
0: 办
1: 了，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但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就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嗯。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夫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全、雷蒙都是三犯。

了。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赢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一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黄瑞麟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胡可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张有帅，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好，这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来了。

0: 对，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那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二十三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队十五分。他这吹古德温一个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完事，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2: 好，再来哥几个，继续，这个进球。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身的太从容了。

0: 孙东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2: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还有挡拆，是不是有点走步啊？麦吉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0: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翻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得也漫不经心的。
1: 继续防守。

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但上海好像是要改联防了呀。那古德威下去，诺福顿上，那诺福顿他就得站着，比如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的，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没作为。
1: 吹了翟耀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就一转

0: 谢霆锋的标志性的钟馗啊，他这首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钟馗，
1: 对猴子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1: 中球，
0: 斯特纳在中国开局打的就非常坚决。

边就是相反了，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同时他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是非常便利。15分了，北京啊，上海有。

0: 所有的都开了，而这里协方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就是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或者说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秋雨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1: 嗯，
0: 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就是背水一战呀。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1: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去。诺夫顿推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诺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

0: 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很多很多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但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游击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两倍以上。
1: 嗯，
0: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那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是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个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对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0: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攻。
1: 嗯。

0: 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诺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5: 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4: 对，
5: 诺夫顿、王哲林。张振林
4: 、是不是李荣泉也打？
5: 对，这个
4: 这样的话让刘征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荣泉去控制斯佩尔曼。
5: 对，

0: 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1: 对，变阵嘛。
0: 对他，诺斯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个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镇麟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0: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0: 没错，是
1: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0: 对，
1: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拉开一侧单打，
0: 有点潜追性攻击，
1: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0: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基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好，又回来了，又
1: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0: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开局打了一个19-5，那19-6。哎，小个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对，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剩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哦嗯，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一秒钟，
0: 小个人防得很好。
1: 哇，压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一秒钟的压哨投篮。
0: 对，
1: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我们看这斯特曼低位，霍普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0: 是
1: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三打一。
0: 哇，这个。只要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个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1: 对。
0: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对，罗弗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地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罗弗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哇，
0: 对，这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

0: 都能进。
1: 对。
0: 哎呦，一个大帽啊！
1: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这个很钦佩。
0: 又传球失误了，
1: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0: 嗯
1: 啊，
0: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1: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0: 对，收到了奇效这五小。
1: 然后
0: 这边张哲
1: 大脚个，好球！对，总
0: 是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1: 对，
0: 针对性极强。
1: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哲林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0: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1: 是
0: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1: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一节赢28分，
0: 39-11打了一个，
1: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
0: 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1: 嗯，没错，
0: 放了5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1: 嗯，
0: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1: 对，
0: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1: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0: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1: 嗯，
0: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1: 是
0: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1: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丁光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1: 没错，
0: 就是这种，
1: 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0: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那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1: 是
0: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1: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0: 对，
1: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0: 麦基的进攻，
1: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0: 着急啊，
1: 直接推打。
2: 防守。
1: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0: 对，
1: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0: 你看翟小川
1: 向外拆，
0: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1: 对，这个打得他舒服啊。
0: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1: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0: 你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1: 对，张伟元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0: 对，
1: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

0: 这边永红追着屁股就打呀，
1: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了，对，这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哎，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就把投手小打大漏出来，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兄弟们，
2: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的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2: 但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17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6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

0: 剩四秒，
1: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1: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你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1: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1: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
1: 对，
0: 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梆梆在这撞着，能行？
1: 对，
0: 你要让谢利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啊。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对，
0: 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申俊也示范了

0: 但是上来是真努力，
1: 嗯，
0: 上来个个都努力，
1: 珍惜机会啊。
0: 对，是，
1: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0: 没错，
1: 完全不一，
0: 完全不一。
1: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0: 这个就还是要上。加急，
1: 要加急。这个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0: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1: 过中线要加急。
0: 对，这个看球，靠这个一防一就比较麻烦。
1: 剩四秒。
0: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1: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布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0: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1: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0: 对，
1: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0: 对，这种是就是抢了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1: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0: 对，高瑞上来了。
1: 要背身打李荣权，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0: 嗯，
1: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那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
0: 扑，
1: 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0: 刘铮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1: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0: 对，
1: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0: 嗯，这个秋天防过去，这个被李荣权轻松过底线。

0: 还有两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镇麟防杰曼。然后刘征是控制陈云俊，
0: 对，
1: 啊，一直是控制的很好。
0: 李洪权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我知道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终于进了一个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张小川够努力。
0: 嗯，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
1: 对，
0: 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2: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英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勒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嗨，
1: 你看这个墙侧，墙侧没人，
0: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1: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0: 半决赛，
1: 对半决赛，的确是
0: 有些遗憾。
1: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1: 嗯，
0: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1: 是，
0: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1: 嗯。
0: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1: 再见。

将会有八支队伍分为两个小组来进入到接下来半决赛的较量。半决赛当中呢，排名各组前两名的队伍将会进入到大决赛，而后两名的队伍呢将会进入到小决赛。在第一组当中，红色背心的是澳大利亚二队，绿色背心的是英国一队，蓝色背心的是法国二队，黄色背心的是瑞士一队。红色背心的法国二队这边暂时领先，哎，这边有队伍掉队了，绿色背心的瑞士一队这边掉队了，男选手科尔伯特科布莱特是出现了失误。法国二队这边博佐洛在四分之一决赛，其实博佐洛这一棒并没有滑好啊，这轮滑的还是相当不错。黄色背心的英国队选手奈廷格尔也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没有滑好，这轮表现的相当不错。绿色背心的科布莱特因为滑行过程当中的失误落后的很多，他落后率先撞线的法国队博佐洛有4秒03啊，对于接下来女选手来说追赶的压力就太大了。接下来是女选手出场，女选手出发门开启的顺序是根据男选手到达终点的时间差来决定的。法国队和英国队基本上同时开启出发门，澳大利亚队呢要落后他们差不多1秒2左右。瑞士队这边呢，女选手维德莫的出发门将要比法国队慢4秒03开启。比赛开始，法国二队和英国一队这边出发门率先打开，澳大利亚队这边出发门打开，最慢的就是瑞士队，瑞士队要比法国队出发门慢了4秒03才开启。法国队英国队男选手建立了很大的优势啊，看看女选手能否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下去。法国二队这边利亚卡斯塔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状态非常出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接下来，我们一起在利维尼奥雪山公园来关注本届赛事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的比赛。

马上要到赛程的最后阶段，来到最后一个弯道，出弯道之后直线冲刺，现在英国队夏洛特班克斯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哇，夏洛特班克斯在女子组选手当中，她还是相当具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这是她第四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呢，她跟亚当兰伯特两个人搭档获得第六名，两个人搭档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夏洛特班克斯今年30岁，帮助队伍以小组第一取得晋级，而法国队呢，博佐洛和利亚卡斯塔组合则排在小组第二，获得了晋级的资格。澳大利亚二队的加里德修斯、克里夫特排在第三，瑞士一队科布莱特和维德莫位列小组第四。瑞士一队比较可惜，科布莱特男选手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出现失误。就是在这个位置，科布莱特行进线路呢跟对方有一些交叉，他为了避免相撞啊，想要去刹车，结果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在半决赛呢要进行两组的

比赛。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一组，半决赛每个小组的前两名，一共四支队伍将会进入到大决赛当中，而后两名的四支队伍将会进入小决赛，来竞争五到八名的排位赛。大决赛呢，就是要决出一到四名。夏洛特班克斯啊，刚才这轮滑行还是相当具有侵略性，跟利亚卡斯塔两个人雪板对雪板，这个时候就比谁的技艺更高超了。这也是障碍追逐这个项目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地方，在比拼速度的同时，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接触和冲撞。半决赛的第一组，英格队奈廷格尔班克斯获得小组第一晋级，法国二队的博佐洛卡斯塔获得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英国队小组第一晋级。好，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的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比赛半决赛的第二组，四支队伍。红色背心的是澳大利亚一队亚当兰莫特乔西巴夫，绿色背心法国一队艾当肖莱尼拉尼佩雷拉，蓝色背心是主场作战的意大利组合索马里瓦和莫约利，红色背心则是德国组合乌布利希和费舍尔。这组运动员的整体的水平和实力相较于上一组要更加的接近，所以竞争会更激烈一些。比赛开始了，男选手这轮的滑行将为接下来女选手的出发奠定基础。身着绿色背心的法国队艾当肖莱，他的出发一直都是他的招牌技能，出发非常的强势，处理波浪区的能力特别强。紧随其后的是今天德国队状态非常出色的乌布利希，乌布利希现在实现了反超，阿当肖莱紧随其后。哎呦，这下过弯道两个人差点雪板撞在一起，最后还是通过身体姿态的调整及时收回了动作。哇，这场比赛比得相当的激烈，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170米的直道部分，先是两个波浪区，随后是跳台。哇，在跳台部分乌布利希起跳更加有力，领先法国队0.12秒冲线，意大利队呢索马里瓦落后了德国队0.32秒，澳大利亚队落后0.42秒，其实并没有拉开差距，所以对于接下来女子组的运动员来说压力会比较大。女子组这边将要进入到决胜时刻，意大利队莫耶利，澳大利亚队是女子组的本届赛事女子单人赛的冠军得主乔西巴夫。澳大利亚队男选手是排在最后一位，乔西巴夫这边得全力去追赶了。德国队这边女选手菲舍尔，法国队则是尼拉尼佩雷拉。目前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雷拉的出发非常顺，紧紧跟在他身后的是红色背心的乔西巴夫。哇，乔西巴夫呢，他的队友亚当兰伯特落后了将近半秒钟，他现在已经完全追回来了，甚至马上要来到领先。哇，进入第一个弯道切里线，占据领先位置，莫耶利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莫耶利非常善于在途中滑行通过场地的坡度不断的加速，他的途中滑是非常快的，可
准备是弯道

处理的技巧相当高超。维利现在已经逐渐在逼近乔西巴夫。本届赛事金牌女子个人赛金牌和铜牌得主，现在位列前两位，意大利队和澳大利亚队晋级，没有任何悬念。最终哦，最终莫耶利还快了一点啊，快了0.04秒，拿到半决赛第二组的小组第一，挺进到大决赛。哇，这是男子组之前两位选手差点出现雪板相撞，最后很好的控制住了。要是一旦撞上，两个人双双摔出赛道的话，那直接就丧失了晋级的希望了。且最后这个控制，这相互之间的克制还是非常关键的。女选手的出发门打开顺序是按照男选手的完赛时间来决定的，男选手完赛的时间差将决定女选手出发门的打开顺序，所以女选手出发门的打开是不是同时打开的。男选手和女选手接力来完成两轮滑行，这就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单板滑雪障碍追逐项目的混合团体比赛。来看一下这组最终的晋级情况，意大利一队泽马里瓦莫耶利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了大决赛。那么同时进入大决赛的还有澳大利亚一队的亚当兰伯特和乔西巴夫。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本届赛事的小决赛，在两组半决赛当中失利的四支队伍将会竞逐本届赛事这个项目的5到8名。红色背心的是法国一队艾丹·肖莱、伊拉尼·佩雷斯，绿色背心德国一队，蓝色背心瑞士一队，黄色背心是澳大利亚二队。比赛开始了。海盗肖莱仍然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出发起跑能力，出发阶段连续的波浪道对运动员腿部力量的要求非常高，需要不断的通过释放和吸收腿部力量来完成波浪道的比赛，而且波浪道的尽头呢还有一个幅度很大的跳台需要腾跃而起。比赛比到这个阶段，运动员的体能消耗已经非常大了，都很累的情况之下，就看谁动作控制得更好，以最有效的滑行姿态来完成这轮的滑行。澳大利亚队现在落后比较多，法国队和德国队两支队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艾当肖莱啊，目前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的体重轻，他的体重比较轻，他偏瘦，所以看到最后170米直道冲刺他经常被对方给超越。他在滑行过程当中特别是弯道的处理技术相当好，一来到直道因为他的体重偏轻，所以最后加速的时候呢这个速度就不如其他运动员快。女子出发门这边呢，德国队出发门率先打开，法国队第二个打开，瑞士队第三个打开，澳大利亚二队呢则是最后一个打开。这是根据之前男子运动员到达终点的顺序来决定的，出发门打开的这个时间差也是由男子运动员冲线的时间差来决定。法国队这边女选手尼拉尼佩雷拉之前半决赛啊，就是她这一棒处理的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导致备受大家期待的法国一队没有进入到大决赛，反而是法国二队博祖洛和利亚卡斯塔两个人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跳台下来之后，两个人雪板刚才贴得非常近啊，赶紧一个变向。哇，内线看到蓝色背心的瑞士队维德莫这边抄上来了，但是上

上一条弯道它要走内线的话，下一条弯道呢它就没有办法占据更加有利的内线的位置，所以两个弯道连续弯道的线路选择是非常关键的。米拉尼佩雷拉以领先者的姿态进入到直道冲刺，哇，三个人非常接近啊，最后跳坡冲线，哦，法国队应该还是能获得胜利，但是他们跟瑞士队的差距非常微小，要通过终点摄像机来做最终的判断。哦，最终呢，法国队艾丹·肖莱和尼拉尼佩雷拉是获得第一名。好，接下来将会进入到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最终的大决赛。进入大决赛的四支队伍，红色背心是法国二队，绿色背心澳大利亚一队，蓝色背心意大利一队，黄色背心英国一队。法国二队率先登场的男运动员博佐洛，澳大利亚一队是亚当兰伯特，意大利一队索马里瓦，英国一队是奈廷格尔。东道主意大利很没有在利维尼奥雪山公园这片赛场在本届冬奥会收获金牌，索马里瓦和莫耶利的强势组合也是2021年世锦赛的银牌组合，能否在这块场地为意大利带来一枚金牌。法国二队的实力不容忽视，两位选手在这组运动员当中之前的完赛总成绩是最快的，所以他们能够获得红色背心率先选择出发门的位置。比赛开始了，大决赛正式打响。出发阶段彼此咬的都很紧，索马里瓦位置稍微有点落后啊，索马里瓦出发的节奏不太好。红色背心的法国选手博佐洛，法国队男选手的一大特点就是出发特别好，特别擅长波浪道和途中滑雪，但普遍问题呢就是体重偏轻，人偏消瘦一些，所以最后直道冲刺在这条赛道对他们并不是特别有利。索马里瓦看能不能尽可能往回追一追，男选手的目标是争取不要跟前面拉开太大的差距，不要让女选手滑得太被动。通过穿梭机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赛道的坡度以及运动员行进的速度，连续的波浪道，最后一个弯道，哦，这边绿色背心的英国队摔出了场外啊！哇，法国二队率先撞线，英国一队位列第二，意大利一队呢是排在第三。这条赛道呢，起点的海拔高度是1970米，终点1816米，垂直高度落差呢是154米，赛道全长1110米。哦，目前看到裁判员正在进行回看，看这边会不会出现判罚，会不会判索马里瓦犯规啊？如果判犯规的话，意大利队将直接被罚到小组末位，而且女选手不能够有出发的机会了，这个判罚还是非常关键的。亚当兰伯特，亚当兰伯特和乔西巴夫原本 是本届赛事非常有力的竞争者，被认为是冠军的热门人选。好，经过回看之后没有问题，并没有犯规，并没有犯规的判罚，所以女选手还是按照之前的顺序来进行出发。法国队这边出门最先开启，英国一队第二，意大利队第三个开启。乔西巴夫的出发门将会在法国队出发门开启之后4秒之后再开启，巨大的劣势，看他能不能往回追一追。

法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女选手卡斯塔也相当擅长出发段的波浪道，波浪道相当丝滑流畅。法国队因为整体年龄非常年轻啊，所以他们运动员的体能特别的充沛，比到最后呢也看不出他们体能的下降。卡斯塔持续扩大着自己的领先优势，黄色背心的夏洛特班克斯30岁的老将逐渐逼近卡斯塔，火焰力也慢慢的在靠近。卡斯塔速度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因为他的体重轻，要比另外两位女选手明显要瘦不少，所以途中滑行。现在看到夏洛特班克斯追上来了，反超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火焰力也努力向前追赶，马上进入最后一个跳台，落地之后夏洛特班克斯帮助英国队拿下本届赛事混合团体的冠军。哇，英国队绝对是这场比赛的一匹大黑马呀，赛前并没有人看好英国队能够在这场混合团体比赛当中登上领奖台，更别说是冠军了。夏洛特班克斯和亚当和他的队友奈廷格尔两个人之前在个人赛当中的表现都不突出，但在这场混合团体的大决赛当中他们却脱颖而出，非常精彩非常经典的一场奥运会决战。这是老将夏洛特班克斯的第四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他们获得第6名，本届赛事登上冠军宝座。法国二队收获铜牌，银牌归属于意大利一队，冠军则是由英国一队获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决赛对决，在男选手这边博佐洛出发之后的表现非常的强势，一直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奈廷格尔啊，今天在比赛当中的发挥要比之前男子个人赛好太多了。亚当兰伯特一路是追到第二，这是跟索马里瓦第一次出现冲撞啊！索马里瓦是通过这次强势的超车超到第3，之后呢双方又发生了一次碰撞，但经过裁判员的回看之后并没有判罚犯规。男子这边呢法国队率先撞线，随后法国队和英国队展开了决战。罗伊利呢出发门开启时间还是稍微晚了一些，也就是说索马里瓦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好的比赛条件，这就是混合团体比赛男女要接力来完成比赛。在途中滑行当中啊，法国队这次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男选手还是女选手体型瘦，太瘦了，就是途中滑行呢出发都非常好，途中滑行呢因为体重的劣势经常被对方反超，甚至最后直道会被对方反超。夏洛特班克斯凭借精彩的滑行精湛的技术最终帮助英国队拿下这枚奥运金牌，再次向英国组合表示祝贺。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再次祝贺英国组合夏洛特班克斯和奈廷格尔。比赛是由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

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第一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美国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亚内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7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科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艾琳安布罗斯，四组第7名后卫只有一个人是4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德比安过去4场比赛是场均丢球1.81，扑救率达到90.14%。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5场比赛仅丢球0.25，扑救成功率高达98.53，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1个球，那也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1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1、2、3、4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除了先发的前锋是二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特恩布尔之外，后卫呢分别是上的一组的14号法斯特和17号二组的埃拉希尔顿。加拿大队很想去抢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11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一年多两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给了蓝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比1，1场6比1，还有1场是10比4，甚至一度呢那场6比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比1和10比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

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的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

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史黛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美国队的四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教练之一的艾伦休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休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能力、有组织能力兼具的这样的后卫球员。美国队断球，24号乔伊邓恩。今天美国队是把原来4组的24号乔伊邓恩调到1组，把原来在这个位置上的17号布雷塔科尔挪到4组，两个人的位置是互换。

看普兰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作用，他在场上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队员们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冲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二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莫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0: 这个球传得非常的精准。
1: Team USA, two-minute min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教练组无法提出挑战的，所以这个进球呢，只要当场的裁判如果认定有效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给他取消。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裁判肯定会对场上多人和换人没有换明白清楚的这种情况去吹罚的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的一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看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我觉得给出来，后来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十四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二号索菲亚克

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二十三号安布罗斯，美国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三十七号阿比莫菲。这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冰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二十九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四场比赛四分三球一助攻，十六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到门前德比安把球扣住，

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特洛伊·瑞安，美国队主教练克罗布莱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弗罗布，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蓝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巴斯特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啊，抢出来的机会，二十六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反正现在哨子是响的。那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的盐湖城，06年的都灵，10有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加拿大队又有两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不然呢在比赛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直接威胁对手球门。美国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斯卡姆拉被法斯特给抢断了，法斯特回追的速度非常快，尽管他已经31岁，在女子冰球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的阵容相对来说年纪要大一些。好球，法斯特，给到蓝线，左侧中球圈，加拿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然后送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特别出来帮助停球，23号是安布罗斯，42号克莱尔·汤普森，

打了一个对角线，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牛队的十七号是布里塔科尔，牛队这边机会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陈秋娟送门前打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美国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皮亚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但是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中区拿球，快速进篮线，回头看一眼队友在哪儿，纳斯

这次是法斯特在篮线位置，这斯坎布拉抢断，但是法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机会大门，美国队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阿姆飞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来了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梅根一组的后卫，这球没有越位。太阳大队是球员席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封堵是凯拉巴恩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

0: 加拿大队是倒在冰面上，死死的扣住球。刚才呢又是不至于想上，那这次送到门前。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加拿大队的十七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两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连续两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拿球史黛西，局部二打一的机会，传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奥尼尔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篮线内，局部二打一的机会，爱德华兹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始终是慢一个身位。克里斯汀·奥尼尔奋不顾身地将球打进，少防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攻，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

就是在中区混战当中，美国队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门后去，再次响哨，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米62，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她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7号史黛西和14号法瑟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要从受罚席里面出来，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罗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一片混战，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13号苏姆温克尔，美国队三组的右边锋。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但是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26号是肯尼尔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美国队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美国队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80米，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打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相对来说分为是

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一打零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呢打的都太顺了。斯卡穆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卡维再传到门前大门，卡维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板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恩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要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身高达到1.85米，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祖门克尔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考林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20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将球打进。27号这是泰勒海斯，3号凯拉巴恩斯，美国队把球给门前，左圈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啊，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23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安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3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布里塔科尔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安布罗斯，6场2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这是终于是威胁到了弗兰克尔把守的球门。

美国队的端区争球，加拿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弗兰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刚才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10号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坎迪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贝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应该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20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哇、哦！

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把它当做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斯特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蓝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斯特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左侧中球圈，小角度想拉杆过人，等了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打算过门将，

42号汤普森刚才算上最后那次打的呢，有两次射正开，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再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去，右侧中球圈在底线附近打门，这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0: 他这次机会，加拿大队打门。想要反手给到门前去，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凭借着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

他这次大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站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3-2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7次，从1998年的长海冬奥会到现在一共7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再来看一下这次到门前阿比莫菲直接撞倒了门将，这并不是一次死球，比赛仍旧在继续。转门前

到篮线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旁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小边，哇，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17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10号菲利尔。给到篮线，但是并不成功。马上投入转换，加拿大队局部三打三的机会，再传给过来打门，弗兰克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19号詹娜，弗里安尼詹娜呢是3组的右边锋，14号帕斯特。美国队在第3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大门，这球差一点

是叫艾拉希尔顿。回到中圈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在抢这个。

位置，加拿大队27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21号队长希拉里奈特。就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可球没有能够留住，美国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22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但是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21次，加拿大队是22次。加拿大队主要是依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攻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哦，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刚才呢，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是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脑门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恩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攻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4号卡罗琳哈维。球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摩根凯勒5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球在门后，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墙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中轴圈，可以打门了，送门前，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3号拉洛克传到右侧中轴圈，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2号索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米72，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

0: 球队连续的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蓝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安把球得到。美国队在蓝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3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二组、三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手球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3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蓝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看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球杆和手套。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哨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特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美国队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后卫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特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裁判也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0-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里塔克尔，但是阿姆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姆罗斯还没有站起来。阿姆罗斯是3组的后卫。
1: 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0: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一下，在。

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次呢直接向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

0: 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1: 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
0: 加拿大球迷就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两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科尔现在要进到射罚席里，这两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菲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阵地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跨腰的位置上，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17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2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17号埃拉希尔顿，这边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跨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跨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呢算是美国队安全的度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5-5，但是呢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别继续在蓝线里在守区里被对手摁着打。后流26号克拉克，然后是7号史黛西，克拉克把球给到后卫，索菲亚克送门前，还是没有补射的机会。两队防守的策略是相同的，都不给门前去起杆的机会，别说补射，连打第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加拿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好球，又是抢出来机会，27号马尔泰斯，等一下跟上来的队友，送给后卫普兰，直接打门，这下门将完成扑救。普兰的跟进很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球在板墙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再传一下，第一下没有能够打出去，左圈的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泰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祖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

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六打五，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2分04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21号希拉里奈特打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15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两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进球的是21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属于他个人独享。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4届冬奥会当中有3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15个进球，这是他的第5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布劳布莱普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本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钟，有一个机会打门，

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篮线内，科尔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恩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第三节最后的读秒时间，史黛西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美国队在还剩下2分04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1-1，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要开始加时赛了。所有冰球联赛当中最长的加时记录呢，出现过8个加时。

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八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5，而是3-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美国队把球还是留在篮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看这次转换，会有机会吗？进到篮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95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一组的左边锋，

爱德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中岛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直敲布里塔克尔，这是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远角去了，史黛西球没有能够留住，这块大门来自美国队的26号肯德尔科因。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让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

费雷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巴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蓝线，爱德华兹的。

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球队这次右旋直接打门。对于美国队这批年轻的队员来说，正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能够把加拿大队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话，那也许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以及美加对抗赛上，美国队又能够压制加拿大队一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占据抬头，不再像过去的3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3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个队伍要完成5球和3圈2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5球。

together again.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手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艳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再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12.1，艺术分7.45，完成分只有6.8，得分是26.05，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